0: 不要缴纳任何的费用。
1: 我们说找好工作不好找嘛，然后确实也会存在着说有一些工作是需要一些门槛的。正常来讲，按照我们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的规定来讲的话，你录用我进来以后，这个入职的这个培训或者这些专业技能的培训其实是公司提供的，或者说公司请人花钱或者送你去培训，这钱都应该是公司出，而不是应该个人出。这个是明确写在了劳动合同法里边，用人单位不能够以任何理由收取费用。
2: 蜜蜂计划提醒您小心招转培类骗局。招转培指的是招聘转培训，当您在求职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某些机构用更好的职业前景、岗前培训能帮你快速上手等话术诱导您参与培训的时候，您就要提高警惕了。对方看上的可能就是您的培训费，因为您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学习目标，千万不要白白损失了培训费。月薪12000的货车司机为何贷款又垫钱？
3: 当真正工作以后吧，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有诈骗的嫌疑。
2: 入职2年多，他因何一直走不出试用期？蜜蜂计划精彩继续。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千万啊，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挺有意思的，让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也是签合同，签正式合同，一看公司门面啥的挺正式的，就相信他们了。
2: 陈先生满心欢喜地签了合同，开始工作后，陈先生的感受可完全变了样，
3: 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有诈骗的嫌疑。
2: 好好的工作怎么就变成了诈骗呢？
3: 也挣不到那么多钱，
6: 一天就是跑出车就挣200块钱车贷钱，你要是跑上一个月跑30天才挣6000块，就挣个弄不好还家里拿钱呢。
2: 一个月6000块钱的收入跟之前的承诺相差甚远，然而司机们想要解除合同却困难重重。
3: 他们说我们是租车，交36000块钱首付钱，他说这个钱是每个月1000，一共3年，如果说你想不干随时都可以退出，说我干不了我退出，剩下的钱他退给我他就不退。
2: 原来陈先生在入职的时候不仅交给了公司36000块钱，竟然还背上了一笔贷款
3: 5000多，一共是3年，36个月，
2: 收入没法保证，贷款却还得继续还，司机们一时进退两难。在记者展开调查的时候，一位业内人士爆料说，这种招聘一看就是精心布下的一个骗局。
7: 这伙人咋玩我都不太清楚。
8: 他那是目的是什么呀？
7: 目的，你的车你算算能买多少钱？
8: 我们的车正常
7: 月供多少钱？
8: 6000多。
7: 哦，
8: 到手的话应该20多万吧。
7: 哦，这个你要分期买的话，这车一年，你要分期买的话，这车3000多月供。
8: 那这种实际上他不是招我们进去的，
2: 这位车行老板表示，高薪招聘就是一个唬人的噱头，其实所谓的招聘就是为了高价卖车。
5: 岳律师，您在日常的案例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对，这种的话其实就是招转贷嘛，本来应该是跟公司之间成立的是一个劳务合同或者说劳动合同去给开车嘛，然后那边给配货源，但现在变成的是说他去买一辆车，然后再用这个车去给公司拉活，但是现在完全就依赖的就是公司给的这个活够不够还车贷。如果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说他其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把车卖出去，而并不是说招聘司机的话，那这其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个欺诈。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点的话，就是当时是签了合同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了解说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人家是不是就是公司那边是不是对你进行了一些欺骗行为啊、隐瞒行为啊、诱导行为啊等等这些，或者说本来上面写了一个劳务合同，结果里边的合同条款可能给你设计成了其实是一个买车的合同，那这个的话可能是要看具体的合同的这内容来判断是不是这里边存在着欺诈或者诈骗的情况的。
5: 这就是我们牵扯到的第三个千万了，
1: 千万要注意审核合同条款，或者说谨慎的对待合同条款，因为我们说这个合同的话不仅仅是看一个合同名，还要看合同的主体的话就是谁的跟你签的合同啊，还要看具体的合同内容，有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一到白纸黑字的时候就说，哎呀，说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行，说我们这格式合同不让改，说放心吧，我派运输部给你保证没问题， 但是只要签字盖完章之后，他就完全可以不承认，因为你又没有其他的证据来佐证。

0: 那所以说这个合同的内容的话，我们一定是要仔细的谨慎的去对待。
1: 好，这是第三个千万，那么第四个千万又会是什么？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陈先生在2018年6月7日入职一家工程公司，入职两年多，公司和陈先生签订了5份3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并约定了5段试用期。
3: 那么在每次不同的劳动合同关系下，公司约定了不超过法定期限的试用期，不应当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2: 公司以陈先生不能胜任岗位为由，向他发出了试用期辞退通知书。载明经过考核，公司认为陈先生不能胜任项目拓展经理的岗位，现决定予以辞退。
4: 那么统计当中呢，总共5次劳动合同，那么再加上延长的这个劳动服务期，最后呢，一直从2018年他入职，一直到2020年12月下旬他离开，实际上啊，他都没有走出这个试用期。
2: 入职2年多，却约定了5段试用期，这种情况合理吗？
1: 认为不合理的请举手。
0: 如果说试用期就是试着用的这个试用期这三个字的话呢，它是法律术语，我们说劳动合同法当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啊，就像是刚才讲说跟这家公司签了5次试用期，这明显违法，因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非常明确，同一个用人单位和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1次试用期，只能约定1次试用期，而且试用期我们说是有期限的，这也有明确的规定，签1年劳动合同也就是2个月的试用期，
1: 3年
0: 的合同他才能够签6个月的试用期，
1: 这个5年时间一直在试用期，
0: 也是6个月的试用期，像你那说一直试用的话，那显然是不合法的。另外一个的话，试用期的工资确实跟转正之后的工资有所不同，但是相差很低的，因为试用期的工资不能够少于转正之后的工资的80%，这个也是明确规定的。
2: 庭审中，公司表示是陈先生反复恳求公司延长试用期，且多次签订劳动合同，才导致多次约定试用期。
4: 这个陈先生呢，据我们了解啊，其实没有太多的职场经验。按照陈先生的说法呀，很珍惜这份工作，单位让干什么那就干什么。单位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呢，只要能让我继续干下去，陈先生觉得呢，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2: 那么陈先生遇到的情况，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月工资8000元，但公司一直按照5000元工资标准发放。对此，法院认为该公司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中试用期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再送给大家一个千万哈，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我们千万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放低姿态。我们必须要进入到一个成人的沟通者，和我们的这个招聘单位平等的去沟通，那才有可能维护我们自己正当的权益。其实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更加的长远，对吧？一份工作它能给我们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就是除了可能薪金之外，它会给我们很多软的环境，对吧？我们有良好的这样的公司员工的这种关系，然后公司有对你长久的一个培养，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成长计划。
2: 蜜蜂计划提醒您，求职时千万保持平稳的心态，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试用期不意味着赋予用人单位随意延长和解除的权利。根据劳动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且不能重复约定。
1: 那最后还是请苏警官为我们总结一下。
6: 第一个就是刚才其实咱们说了一个签，就是所有让你先交钱的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二个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相关的信息和证件，这个人信息实际上都是你的隐形的财富啊，如果说这个身份证原件或者附件给别人用了，你不知道别人会拿你身份证去干什么，对不对？都是造成隐藏的风险。那么你的信息泄露掉之后，别人可能拿那信息有针对性的对你定制骗术，对你实施诈骗。
0: 日常接触到的一些案例的话，就是身份证给到单位的话，单位可能会用你的身份证去贷款，可能用你的身份证去开设公司，可能把你设为公司的高管，把你设为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等等，这些其实背后都是有相关法律责任在的。其实就是还是嘛，一个我们要先查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然后呢，我们要审慎谨慎的来看这个合同的条款。
2: 今天的节目中梳理了求职时的4个千万：一、千万查询公司情况，避免遇到骗子公司；二、千万别交任何费用，先交钱培训再入职的工作可能是陷阱。

0: 三，千万谨慎对待合同，口头约定可能是空头支票。四，千万保持平稳心态，别让试用期成了白用期。同时，在求职的过程中，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在使用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注意标注用途和时间。
1: 那好，今天的蜜蜂计划到此成功。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5: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6: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7: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8: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9: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0: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1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1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

0: 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2: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1: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1: 为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4: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5: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4: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5: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4: 是的，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0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8: 对，买2块，
7: 这是对表啊，
8: 对，
7: 两口子
9: 是，
7: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8: 5000多块钱，
7: 5000多啊，平时的。
9: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7: 哎，挺高兴。
9: 哎，挺高兴。
7: 你感觉怎么样？
8: 高兴，
9: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7: 现在呢，
9: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7: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9: 浪驰的
7: 是吧？
9: 特别好，
7: 这浪驰，哎呦，真漂亮，嘿。
9: 对，
7: 你看，哎呀，
9: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7: 全国联保。
9: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7: 物超所值。
9: 对对对，是。
7: 好。
9: 物有所值，很好。
10: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11: 买表呢？啊，
10: 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11: 英纳格的啊，嗯，
10: 瑞士进口的呀。
11: 进口的。哎，
10: 您呢？
12: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嗯，
10: 也是瑞士进口。啊，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12: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

0: 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的。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1: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2: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2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1: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2: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抛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雷士兵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一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6: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7: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6: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8: 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9: 对。
8: 这是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9: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嗯。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展销会，嗯，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啊。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展销会，价位也适合。啊。
10: 回来吧，本来是想给我买，我一看太看好了，来来来，块吧。
9: 快两人一块，
10: 你买一块吧。啊，
8: 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10: 我有个英纳格。啊。哎，我看好英纳格了。啊。哎，这个大方，挺
9: 漂亮吧？
10: 正好，
8: 很好看。
10: 正好啊。
8: 价格大概，
9: 关键买的放心。嗯。啊，有这个展销会，
10: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哎，
8: 才4000多块钱。

0: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啊，
1: 1000多1-2万，姐妹买不到。
0: 这个活动倒好，
1: 相当辛苦的表，上哪去？
0: 这都又赚着了，
1: 赚着了。今天表书写你也表了，
2: 真是赚着了，
0: 赚着了，太好了。
1: 真好，
0: 喜满意足了。
3: 哎，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多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4: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5: 看好这一块藏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6: 俺俩一给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老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7: 原装的。
6: 对，
8: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一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9: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0: 你选了吗？
9: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8: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7: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现在才3-4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2: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3: 是。
12: 结婚多少年了？
14: 50年了。
12: 哎
14: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1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4: 是金婚啊？
12: 是金婚啊？
1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12: 3钻1响？
14: 对。
12: 哪3钻1响啊？
14: 自行车
12: 啊，
1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2: 手表。
1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2: 为啥没买手表呢？
1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6: 对，
1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2: 是的，
1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4: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哈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3: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5: 多少钱啊这个表？
3: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5: 阿姨你开心吗？
6: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您给我买这个表。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1: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 Made 的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1: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9: 这位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哎呀，
9: 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10: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9: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10: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1: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1: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画眼睛都画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12: 过去嘛，就是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3段1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
13: 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块手表啊，
14: 整一个
13: 挺便宜的，哎，三四千块钱就能买一个。
14: 对对。
13: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15: 我俩结婚的时候只有三串音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16: 真难。
15: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你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17: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18: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19: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2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2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0: 是，
2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0: 是，
2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9: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9: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2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9: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23: 那时候很时髦的。
9: 30年前哈。
2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9: 那可不是。
23: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4: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9: 是
24: 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9: 看看
24: 他来了吗？
9: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23: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 我一块
24: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20: 对，
24: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23: 看多漂亮，
24: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20: 买一块
24: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梦想。
20: 瑞士金表嘛，哈，
24: 对对对，
20: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4: 是的，
20: 是的，就选这块了
23: 啊，就漂亮。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

0: 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3: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3: 我们是谁？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如果三条主赛道划到了商业航天、机器人和我们的低空经济，昨天那期节目确确实实给很多人一个破局的方式，有一个新的思考。但是机器人这个事情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是比较近，更近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说倒退三四年以前，我参加这个机器人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半身的模型，可能有一个音箱在发出的一些指令进行像一些简单的对话。但是这两年的机器人大会最不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特别赛博的感觉，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在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给出了一个关键词，是2026年的下半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1: 第一呢，我们肯定看到是来到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对人形这个概念当中呢是来强化的。过去当中是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局部的一些功能，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叫人形机器人，我们叫机器人，对吧？机器人和人形

0: 智能，是靠这种载体当中呢来呈现的，也是我们新出现一个词叫做物理 AI， 就物理 AI 是我们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新的方向。
1: 您说的这个订单落地了，有订单了，它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品了？
0: 对，确实是啊，你理解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哈。那么2026年，我觉得现在是带来什么机器人当中我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啊。
1: 给我们讲讲
0: 为什么把它说为现在逻辑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质变哈。我分成四个部分来看，它之所以能够带来量产啊，第一我就说它的技术，它为什么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呢？是因为它在一个个的就是零部件的一个精细化的程度啊，肯定是能够去承载着商业化的落地，对吧？然后就成本，那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说流入寻常百姓家也是不可实现的，从技术当中是成熟了的，是支撑它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呢，就产业，产业真正的是我们看到橱窗展示，哎，我会这个会那个，是吧？真正到了什么开始量产。然后还有一大区别，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市场啊，其实特别简单，不用说那么就是高深哈，就是有人想要买了。哎，有人想要买了，就是它现在也有一些场景，比如像服务场景，对吧？比如运输场景，就工厂那些场景当中呢，是开始有人说大批量的想要去订购买，订单真正是从零到一的这种跨越性的一个实现。
1: 有了样机之后，最后落到了这个 to C 端的时候，才是订单以及它未来可以想象的场景的一种可实现性。
0: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玩法是变了的
1: 啊。
0: 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哎，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哎，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啊，说他想做这个相应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哎，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1: 是，
0: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1: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划、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0: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1: 太好。
0: 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1: 是。
0: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机器人，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啊？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同时他还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机器人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这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你不要看它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就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网上有过整个的一个展示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你跑步

0: 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波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然后什么步速，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1: 路径当中还有些避障，
0: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2: 是的，
0: 来最后一个，好多被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脊肌程，但很多人不看整脊的啊，整脊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哎，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肌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1: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0: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得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航天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所以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
1: 人形啊，
0: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做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对吧？第三呢，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2: 是
0: 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

0: 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哎，打扰一下，买了两块手表啊。
3: 对，买两块表。
2: 这是对表啊。
3: 对，
2: 两口子
4: 是，
2: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3: 5000多块钱。
2: 5000多啊？平时的。
4: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2: 来，挺高兴。
4: 哎，挺高兴。
2: 你感觉怎么样？
3: 高兴，
4: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2: 现在呢，
4: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2: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哎，哦，这是浪驰。
4: 浪驰的，
2: 是吧？
4: 特别好。
2: 这浪驰的，哎呦，真漂亮，嘿。
4: 对。
2: 你看，哎呀。
4: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2: 全国联保。
4: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2: 物超所值。
4: 对对对，是。
2: 好。
4: 物有所值，很好。
5: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6: 买表呢？
5: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6: 你那哥的啊？啊，
5: 瑞士进口的呀？
6: 进口的。哎，
5: 您呢？
7: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5: 也是瑞士进口。
7: 啊，
5: 都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7: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的。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5: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6: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
5: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6: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月跑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嘛。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表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
3: 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8: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9: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8: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10: 叔叔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的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11: 对。
10: 这是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11: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嗯。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咱小会儿，嗯，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啊。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咱小会儿，价位也适合。啊。
12: 回来吧，本来是先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来块吧。
11: 快两人一
12: 买，
11: 买
12: 一块吧。啊，
10: 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12: 我这个英南哥。啊。哎，我看好英南哥了。啊。哎，这个大方亲切啊，
11: 漂亮吧？
12: 正好，
10: 很好看。
12: 正好啊。
10: 价格大概，
11: 关键买的放心。啊。又是个咱小会儿。
12: 他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哎，
10: 才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一块儿。啊啊，
12: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啊，
11: 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12: 这个活动倒好。
11: 像这进口的表，上哪去买？
12: 这都是赚着了。
11: 赚着。
12: 赚着了。
11: 今天表舒心，又表了。
10: 真是赚着了。
12: 啊，赚着赚着了。
11: 赚着。
12: 太好了。
11: 真好。
12: 心满意足了。
13: 哎，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14: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15: 看好这一块，尝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16: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有机会。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17: 原装的。
16: 对，
18: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9: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嗯，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18: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17: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10万块钱，现在才3-4千块钱，就给老公买一块。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 七至十月十九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0: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哎，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21: 嗯，是。
20: 啊，结婚多少年了？
12: 50年了。
20: 50年了。
12: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2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2: 是金婚啊？
20: 是金婚啊？
12: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0: 三钻一响？
12: 对。
20: 哪三钻一响啊？
12: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0: 手表。
12: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0: 为啥没买手表呢？
12: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嗯，
22: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2: 对，
22: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2: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嗯，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0: 是的，
12: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8: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9: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8: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3: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 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2: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他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23: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

0: 有机会给他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1: 多少钱啊这个表？
0: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1: 阿姨你开心吗？
2: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您给我买这个表。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6: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5: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5: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8: 这位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8: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8: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1: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

0: 这个世界万马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早啊？我再看上这浪尺表了，明白？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钟，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4: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块手表啊，
5: 整一个
4: 挺便宜的，是吧？3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5: 对。
4: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6: 我俩结婚的时候，实行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7: 真难
6: 的。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8: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9: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10: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11: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2: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3: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1: 是，
13: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2: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1: 是，
12: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3: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 代表着我们俩呀、啊，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5: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嗯，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3: 啊！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7: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1: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1: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4: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1: 是，
14: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1: 看看
14: 来了吗？
1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7: 满意，
14: 满意。
7: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14: 你看这表多好啊！
11: 对，
14: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7: 你看多漂亮啊！
14: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1: 买一块，
14: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1: 瑞士金表梦哈。
14: 对对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儿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

0: 时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鲜啊，
2: 卖钱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钱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城，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纤维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笃，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

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酰，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已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家族没有现身，

十几味中草药，根据不同季节变换组合，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我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卷就是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鲜味的秘密，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伟奇。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和姜老师约好的第三次约会了。第一次呢是我们聊的是商业航天，第二次呢聊的是人形机器人，那如约而至，第三期就是我们的低空经济了。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丹老师，欢迎您，姜老师。
1: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低空经济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了，因为它应该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可是很多人在我们比如说在直播间的时候，包括我们评论区都说，有人能把低空经济一次说透吗？到底啥是低空经济啊？
1: 从定义上讲，就是3000米以下的这种空域当中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对吧？现在我们其实常用的一些场景当中啊，包括一些什么低空旅游，还包括一些低空巡检，还有我们的像这个物流，对吧？像这些场景啊，像比如说我们一些城市当中已经开始有这种低空经济的通勤，对吧？这些场景呢，都是属于低空经济的一个范畴当中。低空经济呢，在前年当中到现在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把握的一定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今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当中呢，就是开始从一些局部的试点开始走向了一些更加规范的啊，就更加能落地的一些现实当中哈。
0: 它的落地情况，甚至说它是否兑现，从哪儿兑现，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您详细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件事情。
1: 我只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就是我觉得跟前年刚刚我们提出这个概念当中呢，有了很大的进步哈。第一点呢，我们就说，空域当中呢，从开放的一个试点探索走向了一个常规化的一个管理，对吧？我们是某一条线路哈，然后某一个社区哈，可能就是打申请了一个试点当中去进行这个试验。那么现在是常态化管理，就越来越多。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合规哈，我们要讲合规，就是你只有把这个适航认证从模糊探索到标准化明确，就是我们会知道怎么合

0: 呀，就是要看一看，因为这个门槛还是非常高的。现在慢慢的整个把逻辑疏通完了以后，我们有全方位的这个政策配套啊，那么能够去就是有证能够去运作，然后配套服务都跟得上的哈，这种是可以做复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这个运营场景当中是快速复制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帮大家挑了一个四个维度啊，四个维度的这个逻辑当中哈，来先看哈，来整体当中第一呢还是技术当中高壁垒优先哈，就是有牌照，就是有证的，资质不齐全的你就把它给它啊做摔下去啊。然后第二个是完全的是那个就是这是技术啊，第一个是资质，第二个是技术，专利壁垒性强的也就是独家秘诀的呀，这个是技术上面。然后就真实订单是要优先的，订单当中呢是市场对你的一个认可度，像你这种沾边的对吧，你是没有人认可没人有人买你的对吧，有合同的这个东西是你做这个订单当中排优先级当中的一个重要条件。然后第四点就是成熟场景优先，就是这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不要再说旅游，旅游是离大家远的，整个飞行时长对吧，然后载重这些问题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攻克，而且真正是到旅游的时候我们是要经过特别漫长的一个成熟验证才敢说载人上去以后做这些工作。
1: 是的，
0: 对，但是现在在巡检物流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救援呀，这些都是在局部试点当中得到了长足进步，是迅速可以复制可以商业化价值当中的体现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成熟场景，不要说光贴近我们的场景做功课。
1: 各位，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姜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就很多网友朋友包括我们的股民朋友一直在想说2026年我们的大 A 变了，就如果说之前的大 A 它更包容，但是今年的大 A 给我们的感觉它更严厉，就是好学生会更好，不好的学生可能他也不惯着你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想听听您的个人看法。
0: 对，始终是这样，就是好学生是有原因形成好学生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啊，整个我们从之前整个的政策当中导向当中改变之后呢，就是要把市场当中的一些坏学生，要不然你就是往好学生那堆去靠，对吧？你每一个学生来到市场当中都是说我是好孩子，我有多好多好你才来的，但是上来之后呢，由于一些坏孩子带的一些坏的习惯，大家有失偏颇了。现在给你机会，我现在可没有一刀切，
1: 是
0: 现在给你机会会也让一些本身是好孩子有一些坏习惯都去改变，那么都要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哈，因为市场当中的一些政策是不断的一个完善的，我们是一定要集中扎堆在好孩子里面去掘金的。
1: 觉得三期的节目确确实实所有人都会觉得跟姜老师没聊够，但是还是那句话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寻宝地图都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置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请自取。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爸爸什么都要尝一尝。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

0: 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的？
1: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吃哦。像模像样。
0: 勐海老炮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
2: 勐海是西双版纳的三个行政区之一，你一到勐海呢，你就会看到中国普洱茶第一线那几个大字，这里有普洱茶的新六大茶山。以前呢，我们称古六大茶山是指那个义乌，然后我们现在勐海被一些专家学者定义为新六大茶山，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赏饭吃了。
0: 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1: 好的，我知道了，蓝队。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可以，那这样。
0: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1: 这个竹子它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好，上面挂住了，可行，好了。
0: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1: 哎，老干，你看这盆竹子给回又竹虫啊，你看见
3: 啊？我好像啊，就可能有了
1: 竹虫拿着，我给它

0: 看这个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它长大了以后就变成那个竹蜂，竹蜂对那个竹子是有害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原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他一直往南方开，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是打响了厨艺之战。
3: 拉暖兄弟，我来了。
4: 哎呀，你什么才来呀、
0: 啊、芭蕉叶，
3: 妈妈妈，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2: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俩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这还怎么往下排？
0: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2: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它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这不是你鼻子犯的罪。餐桌之外呢，这玩意儿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勐海大地，他们在拉嫩的刀下团聚，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高，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 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0: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2: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0: 哦，熟了哦。
2: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心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心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

0: 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遇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碗糕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凭着这茶他自称茶里王子，真够牵强。
1: 我来了，
2: 欢迎欢迎，欢迎你啦！
0: 竹筒饭登场，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3: 多好吃，
4: 好吃吧。
0: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4: 嗯，好吃，
5: 辣的，
6: 嗯，
5: 香香。
7: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竹虫了。
8: 是的，这个竹虫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9: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
10: 他姓严，他也姓严，
9: 他也姓严，
10: 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0: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歌舞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向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

0: 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4: 对，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对，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 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

0: 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

0: 都擦了它。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有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得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大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记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儿、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借他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子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那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哇，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他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 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
4: 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

0: 家门口就能验配永势力智能花镜，全程一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分钱。
1: 活动截止10月20日，
0: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势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势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势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势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势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势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势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字您都记不住搁哪

0: 一号，哦，我，您坐。哎呀，坐不住啊。
1: 喝呀，接着喝啊，早晚有一天喝死你。
0: 能别动我？不是，你喘气儿我都疼。再说了，我也没喝酒啊。那腰疼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2: 啊！哎，咱可以过去。哎哎，我，你不让我别动你吗？
0: 啊，这动我，动我，动我，动我，动我！
2: 慢点啊！哎呦，
0: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1: 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
0: 谁说的？
2: 你说的。
0: 两三天前了。
2: 不可能，大前天我出差的时候你可好好的。
0: 是吗？
2: 是啊。
0: 那是你走以后的事儿，他走以后我疼的。那有没有受过外伤？
3: 没有，
0: 摔倒磕碰都算，好好想想。
3: 大夫，我是看病，我不是缺心眼儿，我这受没受伤我能不知道吗？
0: 有没有血尿？
3: 没有。
0: 有没有剧烈运动或者长途旅行？更没有了。
3: 那恶心呕吐呢？
2: 没。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暴饮暴食或者喝酒？
3: 这个绝对没有，你就说句实话，你是不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偷出去喝酒了？
0: 我这句绝对实话，我一口酒没喝。
3: 哎，你怎么出那么多汗？你虚什么？
0: 不，就你这气场往这一放，你还这话你该听吗？再说了，你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你这问这问那问什么呢？我是来看病来，跟你论文答辩来了，跟你啊。
4: 我这个不是瞎问，是要根据您的自述啊，我判断一下可能的疾病，然后看看您有没有相应的症状。那你倒是问呢。要不我给您检查一下吧？哎，慢点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那大家好啊。
1: 你是大夫还是警察呀？老抓我什么语言漏洞啊你？能不能看？不能看我就换地方，耽误我病情。
2: 那个大夫，我看他确实挺疼的，到底什么问题啊？别给耽误了。
0: 这不那症状一样都没有，就先生的胃疼痛感这么强，而且时间又这么长了，得验验排查。
2: 嗯，行。啊，下来吧。
0: 先验个尿。来。
3: 再查几个血化验，
0: 尿蛋白酶，血常规，再查一个，血
3: 心肌酶，
0: 腹部超声，腹部平片。
2: 大夫，给他做这么多检查是要查什么呀？
0: 要查一查，看看有没有泌尿系统的结石、急性腺炎、阑尾炎、胆囊炎、心梗也有可能。
2: 哎，你是不是太黑了？
0: 什么意思？
2: 哎，连我都知道啊，阑尾炎应该是肚子疼吧，心梗应该是胸口痛吧，他一个腰痛，你给他做这么多检查，明摆着讹钱是不是？
4: 这也太黑了，
5: 不用。
0: 您误会了，阑尾炎的典型症状啊是下腹疼，但是这个疾病的发展呀、啊，还有生长的位置也会反映在腰部，还有心梗也有腰部疼痛的症状，因为这个一旦发生很危险，所以我只能一个一个排查。
6: 上一

0: 你是不是新来的？啊，你看看，回答的理直气壮的。怎么样？我说没错吧？这就是个就地选择。哎呦我天哪！你可拉倒！哎，这都多长时间，怎么急诊也这么慢啊？我女朋友都难受死了，有人管？
1: 一个一个来。
2: 这不
3: 合着不是你们家人生病，你是不急？
4: 就是啊，
5: 长什么模样？
0: 要不您先带您先生去检查一下，
4: 检查什么检查？检查个屁！检查！你开这么多摊子，我得花钱，我钱大风刮来的呀！啊，要不你给我点儿，外面别排什么队，这边只能给你料理后事，哎，你还是排什么队呀？
0: 你倒是赶紧给我们看看啊！
4: 先检查吧，检查完了你自己心里踏实。
0: 哎呦，啊！
4: 哎呦我的妈呀！这太阳真是，稍微低点。
0: 一早上去学校就发烧，还咳嗽。您说我女朋友？
5: 什么是你女朋友？云丽，你都答应我考虑了吗？
6: 37度，着凉了吗？
0: 嗯，昨天晚上熬夜复习，可能穿的有点少。
5: 给你检查一下。
0: 好。
5: 把包摘了。
0: 肺炎清除，没有杂音，应该只是普通的病毒感冒。您说他会不会是肺炎啊？
5: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血检，再开个胸片。
0: 开点退烧药？
5: 不用。那开点头孢，都说头孢管用。真不用。
0: 这不用那不用。
7: 你就让他这么干烧着，总得做点什么吧？
5: 喝点热水，
0: 喝点热水。哎，我女朋友骂我的，送给你更合适。热水那么有用，我还要你干什么？
8: 你检查都没做啊？
7: 啊，你得把那检查呀。
5: 稍等，
7: 稍等，
5: 稍等，稍等，稍等，
7: 别跑呀！
5: 是不是我救不了他呀？
9: 我已经不是你师傅。

0: 太累了，那你逛街？
1: 怎么个意思啊？
2: 他7点多给你发的信息，你8点多回的，都快10个小时了，一点音讯都没有。这顿饭是约了还是没约？定了还是不定？
0: 这时间地点都有，算是定好了吧？
2: 那你一天看800次手机？再说了，这个人约好了，你答应了就没信了。
0: 医生嘛，可能做手术吧，
2: 做10个小时手术。我可看了一个调查。现代人平均6分钟看一次手机，长时间不回你信息，打根儿上就是没拿你当回事儿。我可告诉你啊，你这个人得慎重考虑，要么就是没拿你当白菜，要么就是装大尾巴狼。
0: 所以我才有兴趣啊。
2: 你可不是一点儿的感兴趣吧？真动心了？
0: 是我的菜。长得不错，各方面条件也不错，
3: 就差那么一点就可以带到我爸面前正式认了。
2: 差哪么一点？
0: 看他表现。
2: 有。
4: 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这样？哎呀，难得躺平。我这么看还真挺长。哎呀。真躺下了啊？有人不是说自己吃草原羊肉长大的，没问题吗？
5: 不是说抢救室混过的，流水肯定没问题吗？
6: 你们这组团采货来了？
4: 是。
5: 陆老师说我还不信，天天上蹿下跳，跟打了鸡血似的。你别说躺着了，坐着的时候都没有，倒流水一天。累成这样，
7: 我跟你说，兄弟，不是累，是沮丧。那一堆号没看完呢，全给夜班大夫了。一走廊的病人，有的他中午就开始排着了，到我下班都没轮上。
8: 这急诊是不限号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7: 怪不得那么多病人。
8: 哎呀，这门诊医生啊，一天看几十个号啊，急诊医生。一天看上100个号，门诊挂不上号的啊，门诊下班了来我们这儿开药的，还有病房不收的，包括上班时间没时间看病的，那都来咱们急诊了。
7: 不能怪你，得需要点实力啊。师哥，幸亏中午你帮了我一把，要不然我觉得自己扛不住了。
9: 不用太感激我。我主要怕你忘了我有多厉害。
7: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像你那么厉害啊？
9: 你啊，再有个10年吧。但前提是我还不能进步。
7: 10年？
9: 你以为呢？
7: 1年，最多2年。
9: 老左，看见没有？看你能吹牛的了吧？
8: 年轻，肺活量好。哎，什么手术啊？今天不是我的绿通啊。
10: 啊，行行行，
8: 我马上过来。哎呀，又来活了。王阳明啊，看到没啊？甭管是2年还是10年啊，永远干不完的活，这就是你未来的生活。
7: 我要有你那本事，累死也愿意啊。哎
8: 呦，管管你徒弟吧，死鸭子嘴硬。
5: 来了，
9: 哎，没治了，
5: 别让我瞧不起你啊！
7: 你还
5: 2号多管事，和你一台。如果你实在不能信任我的话，也可以申请换个助手。
10: 抓紧时间吧。
7: 我不觉得2年的时间不可能，只要我勤学苦练，积累足够的经验。
9: 想得美！我就跟你说。能迅速准确地做出诊断，光靠经验没用，你还得有天才的直觉。

0: 好医生是什么呀？啊，好医生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啊，
1: 要善于在一团迷雾当中，这一枪命中真相。你要没点你师父这样的天资，
0: 你别说两年十年，百年你也白搭呀。
2: 王老师，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那个冯绿的手术特别成功，他的主刀大夫说，要是再晚一点，血管就撕裂了，到时候神仙都救不回来了。
3: 啊，那就好。
2: 这次多亏你了，你说吧，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你就说你的要求吧，我一定满足你。
0: 这位是？
4: 啊，我隔壁认识的。
2: 哎，你是？
1: 烤羊腿。
2: 是你啊！
1: 真是你！
2: 叔叔，
1: 这，你怎么在这儿？哦，
2: 我是楼上内科轮转下来的。哎呦，
1: 王明，你别吃了。那天咱吃烤羊腿，我送人羊腿那姑娘。
4: 哦，缘分呀！
2: 你也在啊？
4: 是啊。
2: 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命中注定？不光让我遇见了烤羊腿，还让我遇见如此优秀的大夫。啊？
1: 他优秀。
2: 对啊，今天要不是他发现的早，那个主动脉夹层，我这就是误诊，100%的医疗事故。
3: 啊，没什么，就是一种直觉，跟福尔摩斯似的。
2: 哎，我跟你说，当时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我就是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劲。没想到我刚来流水的第一天就遇见这么棘手的病例，要不是你带着我满医院的找病人，逼着我请会诊，估计我现在就在医疗调解委员会坐着了，搞不好工作都没了。王医生，哎，王恩人，以后有问题我就跟你请教了，好吗？
3: 过了。
0: 姑娘啊，有这种上进的激情，好事儿啊。但是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吧？世界上好医生是多的是嘛，对不对？啊，
4: 对，像我这么优秀的医生也是有老师的。介绍一下，这位是陆清奇，也可以叫他陆毅，你可以叫他陆大夫或者陆老师。你有问题可以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了，他们家战斧牛排特别好，咱们来一份。
1: 要多长时间？30分钟左右。
2: 太久了。哎，
0: 他们家那个芝士小青龙也不错，咱们吃那个。
2: 要多长时间啊？40分钟左右。
1: 干就。
0: 那咱们意面吧，意面快吧，意面15分钟。嗯。哦不不，你不能光吃意面啊，香煎三文鱼应该也快，对吧？
1: 嗯，对，跟意面一样。
0: 啊，那你就来这两个吧。
1: 嗯，好的，您稍等。
0: 快快快，跑步前进。
1: 渴了吧？

0: 你们吃啊？真不吃啊？
1: 没胃口。
0: 也太浪费了吧！

啊，好饱呀！干嘛呀？

0: 然后呢？
1: 你骂我一顿吧。
0: 啊？
1: 说，让你一个女孩等了一个多小时，太不合适了。你说换哪个女孩不得发发脾气啊？你骂我一顿，我心里不踏实。
0: 今天确实有一肚子话憋在心里啊。但你放心，时间来不及了，我要值夜班，走了。哦，对了，谢谢你这么用心准备了今天的约会。
2: 哎哎，手机！
1: 手机！
0: 我是谁？哎，
1: 我送送你吧。
0: 不用。
1: 你路上敞开了骂我，你车停哪儿了？
0: 你没开车啊？我坐地铁来的。
1: 啊。
0: 你车呢？
1: 我没车。
0: 那你怎么送啊？腿儿送啊？
1: 送你坐地铁呗，好不容易有机会，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3: 哎，二位，你们谁买下单？
1: 哦，
0: 那个我来吧，你还没吃呢。
3: 哎，不不不，
4: 我们不是要跑单啊，是着急给忘了。
1: 我去，你等我啊，马上等我，
5: 快快。

0: 整个手术啊，都是在局麻的情况下进行的，你不用太紧张啊，都会保持清醒的。我以前做过，会很疼吧？在穿刺的过程中啊，会有点麻和胀，但不会持续特别长的时间，不用紧张。
1: 那我上回做怎么那么难受呢？那个大夫给我穿了半个来小时。
0: 说找不见什么动脉，哼，是桡动脉。你的搏动啊，确实不太好找，位置也不太明显。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你及时跟我说好吗？好，拜托拜托。上回从手腕扎到了胳膊肘，我那胳膊肿的大萝卜似的。

0: 找到了吗？啊，我已经做完穿刺了。您这技术也太牛了。啊，准备进入导管。
1: 嗯。
2: 哎，师哥，你可以出门了，我下班了。
1: 哎，陆大夫，
2: 我坐地铁不堵车。
1: 你别走啊！嗯，
0: 拜拜。
1: 太好了。刚送来的患者冠脉堵塞，需要马上手术。 辛苦您加个班呗。我这有局了，你找值班大夫去。是他们都忙着呢，您看一下这个呗。这什么呀？是有一个好心人在地铁里用 AED
0: 进行了抢救，这是他记录的患者情况。这好心人是个大夫啊？是的。哎，不对，这笔记不是那……哎呀，
3: 这个患者运气是真的好。乘客您好，欢迎您乘坐。
4: 不要将身体移靠在扶梯侧板上。哎，大老爷，来了来了。
5: 路人突发心脏病失去意识，好心人巧用便携式除颤仪救性命。今天晚上，一男子在搭乘地铁的时候突发心脏病失去意识和心跳，一好心路人用地铁里的便携式除颤仪及时对患者进行抢救。据为完全通透，这位好心路人是一名医生，在发现该男子失去意识之后。
3: 立即对其实施了抢救。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过程中，这位医生一直守护在该男子身边，并将他的详细状况描述给了到来的救护人员。之后，这位医生便匆匆离开，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男子搭乘地铁突发心脏病，救人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进入晚间，一名男子在搭乘地铁以后突发心脏病失去意识，在抢救黄金4分钟内，幸亏有人用地铁内的便携式除颤仪将男子从死亡救回来。
6: 把这个处理好，咱们再巡查一下吧。
7: 对呀，关键时刻这真的他们救命。
8: 是。

0: 地铁站里犯的病，多亏是遇上了专业的大夫抢救的及时，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
1: 那也不看看他是不是谁
0: 啊？
1: 那没什么，把人都拉回来了。
0: 拉回来了已经。
1: 那我就给治了呗。
0: 好，
1: 片子给我。
2: 这是他的那个 CTA 的片子。
3: 陆大夫就不耽搁您下班了呗？
1: 啊，不，这老吴刚下台也挺累的，我坐会儿啊，你歇着。
3: 哎，陆大夫。
1: 哎，顺哥，你先别出门了啊，我这下了个手术，咱改天。啊，哎，抱歉。

0: 你没走啊？
1: 在等末班车。
0: 我真信了。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4: 对，买两块表，
3: 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对，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啊，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3: 来，挺高兴。
5: 哎，挺高兴。
3: 你感觉怎么样？
4: 高兴，
5: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3: 这个现在呢，
5: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3: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5: 浪驰的
3: 是吧？
5: 特别好，
3: 这浪驰表，哎呦，真漂亮，嘿。
5: 对，

0: 哎呀，
1: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0: 全国联保。
1: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0: 物超所值。
1: 对对对，是。
0: 好。
1: 物有所值，很好。
2: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3: 买表呢？
2: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3: 你那个的
2: 啊？啊，进瑞士进口的呀？
3: 进口的。
2: 哎，您呢？
4: 或者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2: 也是瑞士进口
4: 啊。
2: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4: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2: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3: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
2: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3: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月跑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进口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8: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9: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8: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10: 阿姨，

0: 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1: 对。
0: 你这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1: 我这个帆都是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嗯。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咱小会儿，嗯，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啊。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咱小会儿，价位也适合。啊。
2: 回来吧，不能是先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花了。啊。来来来，那块吧。
1: 快两日
2: 你买一块吧。啊，挺好。
0: 您这个表也很好看，这个是什么？
2: 我有个英男哥。啊。哎，我看好用哪个了？啊，哎，这大方，挺
1: 漂亮吧？
2: 正好，
0: 很好看，
1: 正
2: 好啊。价格大
0: 概，
1: 关键买的放心。啊，有这个咱小会儿，
2: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0: 哎，才4000多块钱啊？4000多块钱一块儿啊？啊，
2: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啊，
1: 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2: 搞活动倒好，
1: 想着进口的表上哪去？
2: 这都赚着了，
1: 赚着
2: 了，
1: 今天找苏鑫表了，
0: 真是赚着了，
2: 赚着赚着。太好了，
1: 真好，
2: 心满意足了。
3: 哎，接下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4: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5: 看好这一块，抢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6: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7: 原装的。
6: 对。
8: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9: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0: 选了吗？
9: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8: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7: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10万块钱，现在才3-4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2: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3: 是。
12: 结婚多少年了？
14: 50年了。
12: 50年了。
1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4: 是金婚啊？
12: 是金婚啊？
1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12: 3钻1响？
14: 对。
12: 哪3钻1响？
14: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2: 手表。
1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2: 为啥没买手表呢？
1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4: 对，
1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2: 是的，
1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

0: 鸟，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3: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4: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3: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6: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又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哈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7: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8: 多少钱啊这个表？
7: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8: 阿姨你开心吗？
5: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您给我买这个表。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 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4: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4: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3: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5: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9: 这位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哎
9: 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10: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9: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10: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1: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5: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得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1: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4: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5: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
6: 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块手表啊，
12: 整一个
6: 挺便宜的，哎，三四千块钱就能买一个。
12: 对，
6: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13: 我俩结婚的时候，谁要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14: 真难
13: 的。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

0: 咱这老字号的紫薯粉条，您瞧瞧这多筋道啊，这可是煮了半天的了啊，您看啊，这一点儿都不浑汤不粘锅，哎，而且啊这还不坨条啊，哎，您来看一看，咱们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1: 紫薯的，
0: 嗯，
1: 那它肯定是健康啊，
0: 嗯，
1: 一听就高级。尝一口，
0: 尝尝，
1: 香，哎，太好吃了，太筋道了，哎，
0: 嗯，
1: 还有紫薯自然的甜味儿，不愧是非遗粉条企业，真有绝活，
0: 口感真好，不发糯，而且啊筋道爽滑，一点都不粘牙。所以说啊，这金一根啊，真的是不愧是京城老字号啊，专业。所以想买的、想囤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金一根的厂家代表耿总，今天现场来给大家发福利，欢迎欢迎，耿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们京一根啊，京是北京城的京，一根呢就是粉条的意思，
0: 哎，
2: 我们这名号啊在北京城传了150多年呢，
0: 嗯，
2: 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紫薯粉条，就是我们健康系列的王牌产品，您先看配料表啊，
0: 嗯，
2: 就四样，看紫薯粉、淀粉、水、食用盐，就四样，多一样都没有，就是纯
1: 老字号的东西啊，它就是靠谱，
0: 嗯，
1: 人家把这名号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咱买粉条啊就怕里头加上胶啊、明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
2: 嗯，我们这款老人小孩放心吃，您说的没错，
0: 嗯，
2: 老字号的名头比啥都重要，有些粉条啊给您加明矾、色素、增稠剂各种胶，这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伤身体，嗯，是吧，
1: 那吃的呀跟吃猴皮筋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
2: 是
1: 您这个呀好东西，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0: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2: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大损失，
0: 嗯，
2: 紫薯它的膳食纤维高，富含天然花青素、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花青苷，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嗯，
2: 这款紫薯粉条我刚刚听到人说竟然没吃过，那真是我的失职了。
0: 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款紫薯粉条一定会大火，因为健康食品没问题，哎，但是在制作这一块它和其他普通的粉条有区别吗？
2: 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更容易，我们京一根啊是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祖传的秘方，嗯，我们给您做的粉条啊您放心，保证筋道跟弹性，保证爽滑不粘牙，保证好熟好煮，完全适用于北京人所有粉条的做法，这点做不到那还能叫北京老字号吗？不论啊您是炖、炒、涮、煮、吸味还耐煮，咸鲜还是酱香都没问题，
1: 您赶紧说价吧，您这款粉条啊真是好到我心里去了，要是今天优惠多价格合适我就多囤点，
0: 嗯，
1: 这个粉条它不怕放，慢慢吃。
2: 阿姨，这紫薯粉条跟一般粉条成本不一样，嗯，毕竟这紫薯贵呀，
0: 嗯，
2: 这市场上一袋卖19块钱呢，不过啊今天啊是咱福利专场给大家优惠，不到100块钱8大袋和1袋12块多，这价格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0: 好，这破天荒头一回啊，这开了个好头，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了啊，
1: 嗯，
0: 我跟你说耿总，您可能不知道到我们这儿推广产品啊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2: 哎，啥规矩啊？
0: 这规矩就是啊，您报完价，我们觉得合理的情况下，您必须啊，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让利。哎，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啊，第一波啊，您这个报价要合理，不能乱报价。
2: 嗯，
0: 这第二轮啊，也就是说啊，能要来多少就看我们有多少面子，多大本事了，哎，对不对，阿姨？
1: 没错
2: 啊，这还有第二轮呢。
0: 对，
1: 哎，这第一轮啊，我倒觉着也合理，
0: 嗯，
1: 它毕竟它紫薯它贵呀，啊，这第二轮啊我也不跟您多要，
2: 嗯，
1: 您看我的面子再添一袋，
0: 哎，
2: 一袋是吧，
1: 嗯，
2: 一袋行，看您面子给了，
0: 嗯，哎，别落了我呀，我也得再加一袋，
1: 哎，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啊，对吧，哎呀您也属于第二轮砍价的呀，
0: 对呀，啊，你看我们俩一人一袋，哎，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1: 不多，
2: 这合着是一人一袋，
0: 啊，没错，
2: 哎，那行吧，那就是10袋了，
1: 嗯，
2: 不到100块钱，那合着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了。
0: 对，这不到10块钱，
2: 嗯，
0: 这便宜吧，阿姨？毕竟啊，你想这紫薯多少钱一斤啊？
2: 是，
0: 所以能接受吧，阿姨？
1: 这倒是真便宜了。

0: 但是吧，我想，这要是再添两袋，
1: 再来两袋，
0: 是不是更好啊？
2: 阿姨，这再多给两袋，那真不行。阿姨，我给您算啊，菜市场紫薯得4块钱一斤，我们这儿10斤鲜紫薯才能出1斤干紫薯淀粉来，再做成粉条，那成本高了去了。况且啊，咱这两轮砍价不都完事儿了吗？10袋我都亏大发了。
1: 哎，耿总，我跟你说啊，这两轮砍价是完事儿了，您别忘了，这还有第三轮。
2: 还有第三轮呢，
1: 这第三轮是限量给咱啊北京的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的补贴啊，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京一根啊是咱北京的老字号，这是咱北京的企业啊，必须给父老乡亲们啊做一些多的福利补贴。这样吧，我也不多要啊，我就要50个名额，咱就100袋。你想想啊，增加这一点啊，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来说也就点毛毛雨。
0: 就是咱们是首家在地的企业，必须要本地的更优惠。
2: 100袋，那专门给咱们栏目北京的观众，必须得是北京的地址，我们才能给。
1: 没问题，肯定是北京地址。
2: 100袋啊，那行，就算是活动补贴了。
1: 好，
2: 把这100袋分给咱50位幸运观众。
1: 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
2: 不到100块钱得12袋，8块多钱一袋，真便宜啊！
1: 对，名额有限啊，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想抢购的朋友，您可要抓紧抢购了啊！原价是19多块钱一袋，今天啊8块多，机会非常难得。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一大袋儿才8块多钱，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儿吧，
1: 差不多。哎，
2: 我觉得太值了。
3: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3: 找个地儿一囤，看着就安心。
1: 是
3: 这粉条啊，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2: 炖个白菜
3: 啊，
1: 对，
3: 咱就放一把。这种紫薯粉条健康好吃，解馋，它又没有压力。
1: 咱老北京啊，对粉条有感情，它不只是食材，更是一种念想。一家围坐在一起啊，吃完粉条炖菜，暖乎乎的，这就是家的味道。
2: 对，
3: 没错。
1: 您给家里买粉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一定要买那种干净的，没有任何多余添加的，好的东西它才能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紫薯的营养和香味儿，还有我们这老手艺，让这粉条筋道有弹性，耐煮不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您就放心囤哈。您吃过我们家的，再也看不上别家的了。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今天有了这个紫薯粉啊，我们的吃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炖菜的时候啊，包括炖豆腐排骨的时候您可以加上，炒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随便来上点这个粉条。平常吃紫薯的时候觉得麻烦，吃法很单一，但是现在有了紫薯粉就不麻烦，这做法也多了，最关键它不仅便宜，这东西还上乘啊，又是老字号，哎，所以千万不能错过。我们煮了一碗拌了一份哈，煮的这一碗我刚才我就煮了几分钟，一下锅那个花青素的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哎，然后这个就是清水煮的，刚才我们尝的就是很清爽的那个淡淡的有点紫薯香的味道。
1: 我看
0: 到了，你看现在也有吧，
1: 它现在它也是有这个紫的颜色，这个就是标准的这个花青素的颜色。
0: 最关键吧，它和我吃的以前有一些其他的粉条不一样，就是它不粘锅不坨，
1: 对，一根是一根的，
0: 对对对，
1: 还特别有韧性。
0: 对，再来尝尝，这是拌了一个就是拌了个黄瓜丝儿，这夏天吃太爽了。
1: 这个味儿真窜呗。
0: 这特别简单，刚才拌的时候就是加了点醋，加了点儿生抽，加了点这个香油，
2: 非常开胃，
0: 特别爽口，是吧？
1: 真好吃。
2: 那是我们每一根粉条都是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标准的，并且呢符合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销售要求，产品畅销全世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
1: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2组。这么好的紫薯粉条，这可不好碰，这新鲜玩意儿，这亲戚朋友啊都得送2包。他们也没吃过，这也得让他们尝尝鲜儿，还得给孩子拿点儿，这平时让他吃点紫薯啊可费劲了，他们懒得弄，这回做得了呀，给他们送过去。就这点儿，没几天啊也没了。
0: 哎，就像您说的，我也得给我爸妈订上一组啊，回家蹭饭的时候我也随时能吃。而且这富含花青素啊，咱们都可以多吃点儿。
2: 这粉条啊，大家放心吃，放心囤，我以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名义包您满意。这京韵根100多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0: 哎，那么时间啊就剩最后一分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

0: 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1: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0: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2: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0: 没错
2: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0: 嗯，
2: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0: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2: 对，
0: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2: 对，
0: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2: 我刚才呀、啊正好抢购2箱，
0: 嗯，
2: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0: 嗯，
2: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

0: 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
1: 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2: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2: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3: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3: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2: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2: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
1: 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5: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6: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7: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8: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9: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0: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9: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0: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我的晚年找谁托付？议定监护托举两代人生，
2: 以后我走了有人管他了，我也就放心了。
1: 制度组合拳，选对人，防住坑，
3: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搭建起自己的养老服务框架，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晚年是真的有所托付。
1: 从观望到落笔，勇敢起步，
4: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1: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5: 我们中福喜呀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议定监护行业培训项目。
1: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那么我们认识了郭老师，他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如何在自己的操作当中成功的抄底，如何在自己的错误判断当中快速的逃顶。但是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第一期给我们亮的那把剑，就是如何来寻找一个持续性的良好趋势。那咱们一起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郭老师，欢迎您，郭老师。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再来回忆一下郭老师昨天给出的这个逃顶的一个三原则。第一个是价格，
1: 是的，
0: 第二个是量能，
1: 对，
0: 第三个
1: 可持续热点，

0: 走坏了，没有可持续性热点了，那量能也不存在了。量能不存在的话，价格趋势就很难维持上升趋势，那同样就出现了顶部信号。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慢慢往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1: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0: 从高位往下超过 2%。 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 20%。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 1%， 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传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 1%， 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号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10月9号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1: 10月9号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0: 是啊，令人着急上火的时候啊。哎呀
1: 牙床都肿了。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天量。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6年1月14号，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要

0: 它到底是如何来判断这个趋势到了，如何再判断这个趋势走了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拿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一个标准来去帮大家去判断一下，
0: 好的，
1: 怎么样去做趋势的延续性。首先我们说了，要想抓到啊可持续性的主线，第一你要看一下市场的环境。那在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因为有充足的量能，量价齐升，然后呢这个热点的持续性就会更高。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击鼓传花，大家不断的去追高买入，有大量的人在高价买入的时候，它才能带来上涨。第二个，我们同样要看成交量，这就是我们在前两节课当中提到的温和放量，成交量呢在五日和十日的均量线上。判断一个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相结合来。第一，你要看大盘，因为资金想控制大盘可不容易。第二，我们要看板块，因为板块里面股票有很多，它不是说单一个股。所以你当大盘的成交量处于五日、十日均量线上，那么板块成交量同样处于五日、十日均量线上，同样这时候你再看你的个股也处于五日。

0: 实均量线上的话，那么三个叠加下来的话，你的成功率和准确率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标准三呢，就是需要有辨识度的个股去带动。
1: 还是三个标准，那咱们这逐一来解析一下。第一个，咱来看看啊，市场环境。我们再回到刚才我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环境我如何来判断呢？比如说我们家楼下菜市场的环境好的话，就听着人声鼎沸，热闹，这就算是一个市场的环境好呗。
0: 对，那我们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了更简单去判断市场趋势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看待板块的时候呢，趋势向上，然后呢 K 线要站在20日的均线上方。我们这个如果周期过大，你比如说你选60日、120日或者250日这种季线、年线，那等它开始向上了，

0: 6月5号的时候呢， CPU 板块突破了20日均线，且量能持续放大，看这个位置突破了，突破这个均线了啊，然后量能呢开始突破我们的均量线，开始放大了，然后趋势就开始起来了。
1: 咱们来聊聊标准二的事儿啊，啊，成交量是在5日10日均线啊均量线上。
0: 我们这个20天均线呢，重点是判断了 K 线价格的趋势，然后这个均量线呢是判断了量能的趋势，
1: 是，
0: 所以我们也需要的是量价配合。在这个位置呢，很明显那价格是在20天线上方的，那同时下方的成交量它也开始突破了均量线上方，那么均量线之后呢持续的稳定在均量线上方以后，那代表的就是量价齐升的趋势了。新易盛同样啊，在这个位置开始站上了啊20日均价线，那同样底下的这个就是量能呢也突破了它的5日和10日均量线，那同时开显了这种量价齐升的走势。
1: 那咱们一起来看看郭老师给出的第三个标准啊，这是有辨识度的个股带动。
0: 我们说这个有辨识度的个股呢，它可以指的是两种，一种的话就是大市值的，
1: 大市值
0: 对大盘股，然后开始走趋势了，对，因为你大盘子的话需要大资金去带动，而一旦大资金入场，那同样对于这个主线的持续性，那就有更大的一个带领的作用了。
1: 就是我理解为大市值的大家伙大身子一启动的话，其实是市场的情绪到了，
0: 对，就钱多了，要不然拉不动大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好，您继续。
0: 那第二个话就是说，那是有连续的涨停板出现
1: 啊，连板出现，
0: 对，有连板个股出现了，而且这种连板个股它不断的在往上去连着往上去走，那这时候对于板块的情绪带动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工业富联二十天线起来了，那这是新易盛上二十天线起来了，那这是这个中继续创突破二十天线趋势同样也起来了，而且量能不断的在增加，那这就由这几个啊标志性的股票，那我们就能看到 CPU 板块它为什么走得这么强了。 IT 服务板块突破了20日线，然后呢成交量开始突破均量线，且每日互动杭钢股份看到了，这是杭钢股份，这是每日互动开始出现领涨，而这种就是属于那种连板上去给这个市场打情绪的。
1: 如果你发现股票价格和量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当你发现某一只股票讨论的人越来越多了，市场的情绪面越来越积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我该做什么呢？下次不见不散。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我的晚年找谁托付？一定监护托举两代人生。
2: 以后我走了，有人管他了，我也就放心了。
1: 制度组合拳，选对人，防住坑。
3: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搭建起自己的养老服务框架，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晚年是真的有所托付。
1: 从观望到落笔，勇敢起步。
4: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1: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5: 我们中富喜亚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一定监护行业培育项目。
1: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6: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

0: 越辩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一千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短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4: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3: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5: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16: 抄个近道。
15: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3: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6: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5: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在新疆阿克苏有一种核桃，靠天然雪水的滋养，吸收千年雪山的甘醇，享受2800小时的高原日光。人们把它褪去硬壳，只保留饱满的果仁，裹上一点焦糖，送入温火里慢慢烘焙，焦香顺着热气一点点渗进果仁缝隙，凝出一层薄脆透亮的糖衣，把山野坚果最本真的鲜香严严实实地封存到每一寸肌理里，便做成了今天的主角——酥脆香甜的焦糖核桃仁。
1: 阿姨您看啊，我刚才都吃了好几袋了，很简单啊，您就这么着撕开，然后啊直接往嘴里倒。
2: 就这么往嘴里一倒啊？
1: 对。
2: 真过瘾，真香，
1: 是吧？哎，真是，阿姨你喜欢啊就多吃点，因为这核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独特，对中老年朋友啊特别好。咱们这样，有请厂家的钟总啊给大家带来焦糖核桃仁的优惠专场活动，好不好？
2: 好，
1: 来，欢迎
2: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核桃仁好吃吧？
1: 好吃
3: 好吃，
2: 满味香，酥脆过瘾。
1: 这烤的核桃仁啊那就是香啊。
2: 那是啊，这市面上呀很多核桃仁都是油炸的，油锅里一滚，快几分钟就出锅，又香又脆，但是吧那叫炸出来的香，油呢把核桃本身的味盖住了，吃完满手油，这嘴里还发腻。咱们这个呀是低温慢烤，一炉核桃仁进去啊得盯着看着守着，这烤一炉的时间，油炸的能出好几锅了，费功夫费心思费火候，但烤出来的核桃仁呢它就是不一样啊，这外面的焦糖结成一层薄薄的脆壳，牙齿一碰就裂开，里面的核桃仁呢还是酥的，不油不腻不齁，满嘴都是核桃自己的那

0: 果醇厚的香气。哎，
1: 这二位刚才肯定没吃够吧？嗯，来，拿着点吃。
2: 来
3: 您啊，还别说，以前啊，在市场上买的那核桃，带皮儿的核桃啊，砸半天不说啊，肉里边啊带着一股那个苦涩的味儿，吃两口啊
2: 是
3: 不想吃了。您这个呀，香甜再加上核桃本身的那个醇香，满嘴呀都是香味儿，完全没有黏腻感。
2: 我这是深有同感啊。您看咱以前买那核桃都是带皮儿的核桃，
3: 对，
2: 初衷确实是好的啊，这钱但是没少花，最后在家里砸着还费劲，吃着还苦，只能都扔了。家里头啊也没人能坚持下来，根本就不爱吃。人家这个啊直接往嘴里倒的，你看，先脆后酥，最后这甜味儿啊是慢慢的，哎，就这么泛上来了。
3: 哎，没错，
2: 而且还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口感啊就跟普通那带皮儿核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这个呀外层脆里边酥，就您咬下去那一瞬间哈，嚯，这个焦糖香啊裹着那核桃油香，哎呦，特别特别香
0: 香吧。您看看咱们这配料表啊，里面就是核桃仁儿、糖、盐，没了，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干净吧。
2: 对，只有好核桃人家才敢这么做呢，要不然这不是白糟蹋好东西吗？是不是？
0: 咱们这是新加阿克苏的优质核桃仁，富含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其中亚油酸含量可高达50%，并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也很丰富啊，像钾、镁、磷、锌、铁、钙等多种矿物质、多种维生素。千百年来啊，人们都认可这种优质的核桃品种。而且呢，在古代它被称为万岁子长寿果。
3: 核桃的营养啊，大家都知道，也都想啊每天吃。您这个呢，哎，往兜里一揣上那么几袋，出门遛个弯啊，接个孩子呀，哎，随口就能吃了，是不是？你看啊，家里来了客人，往桌上一放，也特体面。
2: 我也想起来了啊，过两天我准备去看朋友，哎，我也要提两盒当礼物。您说这东西谁不喜欢啊？是不是？
3: 没错。
2: 这个今儿咱们怎么卖？袋数是越多越好啊，袋少了我们根本就不够吃呢。
0: 这优质的纸皮核桃生的都得50-60一斤呢，然后咱们这个烤的再缩点，再去了壳，这成本就已经很高了。就这么一筐呀，可是从好几斤鲜核桃里面挑选出来的精华，这里面应该是有60袋，这就得200块钱了。不过呀，咱们今天可是优惠专场啊，这样我呢再给大家加上10袋啊，咱们一共这是70袋，还是不到200块钱。
3: 钟总，我可得怪您啊，您说您把这核桃做得这么好吃，70袋压根儿就不够啊，
2: 就是啊，
3: 这个是吧？
2: 对，
3: 我这出门兜里揣上是吧？看见亲戚朋友老姐们儿，一人塞上2袋，是吧？来尝尝尝尝新疆的，人家呀这么一吃真香，哪儿买的？我这不顺手就给你做了个广告吗？你呀怎么着也得多送几袋。
0: 哎呦阿姨，您这可真大方，见人就送啊。这一袋啊可不少钱呢。
3: 那可不，您要不松口我可就自己上手了啊，那我可瞎抓了啊。
2: 哇，使劲抓阿姨。
3: 哎，对，就这些。
2: 这有多少？
3: 哎，13袋。行、哎、
2: 行，
3: 哎呦，这些，
2: 哎，就这些、
0: 啊、哎，阿姨您这一抓我这50多块钱就没了。
2: 你看阿姨都抓了是吧、哎、我呀得替咱们观众朋友抓一把哈，咱们这样省得砍价了嘛，对不对？
3: 哎，没错。
2: 来来来，我给大家抓一把，你看看行不行啊，合不合格。
3: 哎，行吧。
2: 哎，这可以啊。
3: 行，
2: 错、
0: 您这一大把真是太多了，这真是办不到呀、啊哎、我这再亏都亏到姥姥家了。
2: 哎呀，行了，钟总啊，我们逗您呢啊，您看给急的啊，这怎么着急成这样了啊。阿姨的刚才说是加了13袋是吧、
3: 对，
2: 这一下呢就是83袋了。钟总啊、您就索性啊多给点，咱们直接啊咱一个整数凑100袋好不好？
3: 哎，
2: 这是大伙听着多高兴啊，100袋听着多带劲啊，多有冲击力啊，是不是？
3: 没错，
0: 100袋，哎呀，那种便宜的核桃都做不到，而且咱们这一袋就3.9块，这100袋400块钱了，咱这不到200还给您包邮到家，这亏大发了，生核都合不上这家。
3: 您今天呢多让点力，我们呢吃美了，香了。哎，这核桃仁啊它可是常年吃的东西。

0: 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十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啊，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0: 对
1: 啊，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1: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儿 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

0: 那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
1: 嗯，
0: 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你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

0: 时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
0: 嗯，
1: 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
0: 嗯，
1: 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
0: 嗯，
1: 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0: 嗯，
1: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
0: 嗯，
1: 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
0: 嗯，
1: 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
0: 嗯，
1: 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
0: 嗯，
1: 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
0: 嗯，
1: 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
0: 嗯，
1: 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
0: 嗯，
1: 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
0: 嗯，
1: 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

0: 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1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10。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近日，国家铁路局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重点任务为推动芯片等自主可控技术创新，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加速绿色智能新材料研发及新技术应用。

0: 推进低空技术与铁路业务高度协同，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10月12日消息，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截至2026年9月，该应用每月仍有超过1700万新用户涌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金秋10月，北京金融街将再次迎来全球金融界的目光。12日下午，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正式公布本届年会将于10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金融街举办。
2: 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届时，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那么今年的论坛年会都有哪些新看点呢？请看报道。
0: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本届年会采取主论坛加平行论坛加专题大会加配套活动框架，计划举办21场议题活动及3场专题大会。
3: 今年论坛年会在成熟运行的金融科技大会基础之上，全新打造保险大会、投资大会，构建垂直领域专题大会矩阵。保险大会围绕科技保险、养老保险、普惠保险、巨灾保险设置4场议题活动，投资大会围绕跨境投资、中欧投资、全球资本设置3场议题活动，并配套举办投融资对接和产业路演。
0: 本届论坛年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将出席开幕式并做主题演讲。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还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100余项金融成果将在论坛首发。此外，本届论坛年会的看点还可以用4个更来概括。
4: 一是政策成果更重磅。论坛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国家金融改革发展政策，还将有行贸金融数据标准、气候风险计量模型等100余项金融成果在论坛年会期间集中首发。二是交流研讨更前瞻，将有一带一路建设、金融五篇大文章、人工智能加等专场议题，邀请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余名重量级嘉宾展开研讨交流。三是服务实体更务实，围绕构建产业金融发展生态圈，我们将会组织科技金融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专场议题、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等专场议题，配套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活动。四是国际视野更开放，本届论坛年会将设置中国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5个境外分会场，组织7场议题活动。
0: 金融街论坛创立于2012年，今年已是第15届，2020年升格为国家级论坛，被誉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风向标。
4: 15年来，伴随着国家金融改革，金融街论坛发布了系列的重磅成果政策，实际是影响着我们国家整体的金融改革发展的，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是进一步强化了北京市金融街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15年来呢，论坛上有10余家重磅机构宣布落地，并且有400余项重磅成果在金融街论坛上进行发布，可以说进一步强化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 三呢，这是不断强化了金融反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定位。
0: 据了解，今年金融街论坛还联动文商旅体资源，开幕当晚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金融街之夜主题交流活动。金融街核心区域将推出花样环球嘉年华购物季、金融街杯网球赛等配套活动，会场周边上演灯光秀，提升市民参与感。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如果让具身智能完成从实验室演示向真实场景落地的转变，训练中心在其中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2: 中国信通院等机构近期发布的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投入运营的具身智能训练场所超过70个，另有46个处于规划或建设阶段。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石景山区具身智能训练中心看一看，他们最近刚刚完成 2.0 版本的迭代升级。
2: 训练中心新增了 4D 数据采集区、物理交互实验区、 AI 工厂等，助力机器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
0: 位于首钢园的石景山具身智

0: 部高精度的这种动作捕捉，然后同时我们把这个像锂电检测、这种光伏检测、面板检测，
1: 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联合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评选覆盖全球六大洲60多个国家，从308份有效申报里筛选出13个标杆案例，覆盖城市治理、普惠数字公共服务等六大领域，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提供可衡量、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3: 依托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北京共有六个项目成功跻身这份全球灯塔榜单。今天我们走进由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转号而来的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智谱 AI， 看自主研发的国产大模型如何走进千行百业，为城市发展、产业升级装上智能新引擎。

0: 在北京有这样一家公司，它实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站自主研发，自研模型稳居全球开源第一梯队，累计开源60余款前沿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1亿次，全套技术使用成本不足海外同类产品1/10。它就是2019年落地海淀区的智谱 AI。凭借过硬的自研技术，企业打破实验室技术壁垒，把智能解决方案落地到教育、政务、能源、社区等各类城市与产业场景。
1: 其实从行业助力上来讲目前呢，其实赋能的行业包括了千行百业，比如说在教育行业，在基础教育行业，我们和海淀呢一起来打造了我们自己的教育智能体，在整个的助学、助教、助管上边发力，能够帮学生来个性化的了解自己的知识盲区，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教师呢去备课、出题甚至去判卷。同时呢，在政务领域也有非常多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像京通我们的京通小程序，那么在这里边呢，大家看到首页上也会有问答，所以未来呢，其实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种问答模式，通过问答去办事儿，而不是我们一步一步还要去再具体的操作，我们也在逐步的和1、2、3、4、5这样的政务服务的小程序进行合作。当然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领域的助力，比如说我们把智能体用在社区里边，能够帮助每一个企业在社区中的每个机构，包括我们的管理包括我们的政务服务，甚至包括银行等等，那么给他们每个机构做一个智能体，让智能体和智能体进行交互，这样提升了我们企业的办事效率。
0: 智谱的智能方案广泛应用于制造、医疗、金融等全行业领域。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灯塔企业，企业不只深耕前沿技术，更打造出可普及、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1: 面对各行各业企业，那么怎么样去复制？我觉得两个复制，第一个呢，就是像智谱从科技成果转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复制。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标杆企业或者灯塔企业实际上做到的是，那么我们把整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到落地到产业中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不仅仅是智谱的经验，实际上是整个从政府也好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支撑的行业和生态也好，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第二个复制是新的技术在产业中如何去大规模的使用，在这里不得不提这个智谱，尤其是在中国，在整个开源上面做的工作。智谱呢是开源的一个倡导者，我们从全球第一个模型开始，我们就做了开源，就是中国做的第一个模型是智谱做的，那么这个模型我们就已经开源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每一代的最先进的模型都是采用了开源的政策，并且这种开源的协议采用了这个开放度非常高的叫 MIT 协议，也就是可商用的协议。这件事情呢，使大模型的使用门槛被降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 MaaS 的形式 ，MaaS 呢就是通过模型在线访问的形式呢，使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得模型的能力。那么智谱呢，在目前全球这方面的用户已经达到了635万多人，这里边呢也包括了2.3万的企业用户。

0: 目前质谱业务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数百万行业从业者，成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对外展示的标杆。企业能够跻身全球灯塔案例榜单，正是北京持续布局数字经济、大力培育科创产业的直观缩影。
1: 自2021年，我市出台北京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始终坚持全球领先、数字驱动、标杆引领，一是顶层战略引领优势，发展根基扎实稳固。北京呢，率先布局了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构建了系统化、前瞻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出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行动方案、信息软件业的创新发展高地行动方案等专项政策。二是呢，数字基建的领先优势。那么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全市累计建设 5G 的基站呢，16.18万个。我们实现了6环内的重点区域的整个普遍覆盖。三是数据要素的改革先行优势，流通应用体系的高效合规。四是数字产业的集群优势，我们通过设立开源量子基金，落地全国首个量子科技孵化器。五是数字融合场景的优势，我市深入实施新制造100工程，分层分行业的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全方位的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六是国际开放生态优势，全球链接能力突出。自2021年起，我市呢已经连续6年高水平的举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起成立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我们搭建起连通全球的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本土优质的数字化实践走向全球。
2: 如果现在提起方便面，恐怕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便捷、平价、应急的老式快餐。的确，曾几何时，它是赶路者的饱腹选择，学生时代的平价夜宵，一度被贴上廉价代餐的标签。
3: 不过呢，就在近期哈，一种全新的自助泡面新业态悄然走红，从景区到商圈，成为了不少人啊喜爱的网红食品。
2: 那么自助泡面跟咱在家自己煮有什么区别？到底有哪些因素吸引消费者愿意在外吃一碗泡面呢？它折射出当下餐饮市场什么样的新风向呢？今天我们就解锁藏在烟火泡面里的新消费。
4: 这方便面真的好香啊。你知道我在哪儿吃面吗？香山公园。而且这个面就是在这儿自己动手煮出来的。
5: 位于香山公园半山的景点香雾窟，也是登山游客常会在这儿歇脚的平台。新开的泡面吧就在这里的茶社门口。12平方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游客自选泡面和配料，丰俭由人。
6: 你看咱们这有那个番茄味儿的，番茄味儿的有2种、三种，还有一西红柿的酸菜的。
4: 番茄味儿就有三种。
6: 对，这边有这个三种口味吗？
4: 哦，
6: 甜黄的、牛肉的、鸡蛋的，这是荤的，再带素的。
4: 哦，
6: 这也是那个西红柿打卤面。
4: 嗯
6: 啊，咱香辣的这是有一款。
4: 哦，
6: 这边呢咱还有这种香辣的。
4: 嗯，
6: 还有麻辣的，烩面。
4: 烩面也有。
6: 重庆小面。
4: 嚯！
6: 还有咱们山西的刀削面，兰州的拉面。
4: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对那个面的想象了。
6: 还有咱们这儿还有牛肉面，
4: 哦，
6: 还有牛肉拉面。
4: 现在这个客人在这儿大概均价消费，他们煮一碗面点的最多是多少钱？
6: 最多的是47块多。
4: 47块多，就是加的料会比较
6: 多。对，加的料比较多。对，
4: 哦，
6: 基础版的就是咱们那个方便面的，
4: 嗯，
6: 最基础版的是完了之后加的这些小食。
4: 哦，
5: 泡面里可以加的配料也让人看花了眼，卤蛋、卤鸡腿、火腿肠，是不是也有您的童年回忆？挑泡面选配料，结完账就可以开煮了。这种小锅是机器煮泡面专用的，可以高温加热，很多游客都是头一回使用。
7: 哎，这种形式特别好，我觉得头一回见到这种，以前都是自己带点东西吃的。
4: 带什么吃的？
7: 带点火腿肠来，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哎，这个好，这个皮我觉得比那个泡的那种还强点，
4: 对吧？
7: 好像，嗯，对，
4: 它得有一个过程。
7: 对对，哎呀，有过程你自己能亲自操作一下吗？
4: 在家爱吃方便面吗？
7: 在家没吃过，不爱吃。不过爬山吃的味道不一样。对对对对，
8: 自己动手煮一碗，就感觉非常的有那种 参数感、仪式感都挺棒的。
9: 您这一碗大概是多少钱呢？
8: 12块多，
9: 可以吗？
8: 可以，
9: 可以，
8: 可以，
9: 因为您还没加太多的料。
8: 对，没有没有加太多，它就算加太多料也不是，像它小吃不是很贵，也就是2-3块钱一袋，3块钱一袋的，挺合适的，累了放松一下，
9: 慢下来了，
8: 对，慢下来，节奏比较慢，然后边吃边欣赏美景，边听听周围的游客的什么讲解的趣事，都挺棒的，
5: 不同于景区的正餐和网红小吃，这家小店主打平价灵活，自己煮一碗泡面，价格从10几元到40多元不等。
9: 那当时怎么想起来在这么一个古香古色的地方开一个泡面吧呢？
6: 因为在外边是那个去见过这种东西，从我们想着把这东西如果放在公园里头，放在古建里边，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我们这个从9月份我们开试营业，到整个来讲还算整个运营的还算不错。看看那个游客的反应啊，
9: 还有需求，
6: 它的需求是什么样的？我们一点点的，我们在做后续的再升级。
5: 半山上的自助泡面吧，瞄准了登山游客的刚需。爬山体力消耗大，中途又累又饿，只想吃一口热乎实惠出餐快的餐食。泡面受众广，上手快，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全程自助，非常贴合登山的轻松节奏。
9: 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到开在公园里的季节性影响会非常大呀？
6: 我们也考虑过，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会随着季节性的变化，我们会把品类的数量会往下减少，这个货我们要调到其他地方，我们再去做销售。不见得说淡季它就没人，淡季它其实也有人，有人，只不过说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环境打造的没问题，那淡季的时候它也不会太淡。
10: 如果说是游客需要喜欢，我们会考虑将这些个相关的服务进行这种常态化的运营，同时呢，也是为了不断的去变化吧，完善我们的这个服务细节，我们也会进行一些个升级，还有包括像泡面吧这种，我们可以会考虑在其他的点位进行这种设置吧。
5: 香山泡面吧深耕刚需场景，用高性价比和便捷性留住客流，也为景区小微餐饮的轻量化经营提供了全新思路。相比景区的泡面吧，城市商圈里的自助泡面店更加成熟，业态完成了全方位升级。
9: 泡面咱还可以这么吃，在湾里听云小镇，我遇到了泡面的豪华版。你看，我们自己可以挑这么多，除了泡面，它还有好多这种配菜呀，还有新鲜的蔬菜，你看都给您分解好了。然后还有各种的小食，你看这个是狼牙土豆，然后我刚才发现一个超级可爱的，这竟然是油条。
5: 开在湾里街区里的泡面星球，光泡面的品种就有150多种，再加上20多种蔬菜和配品，以及30多种冻品，可以实现上千种泡面的吃法。
11: 好可爱，
9: 因为可爱才选的。这就是刚才您说特别可爱的蔬菜是吧？
12: 对对对，你看这个，其实要超市有卖这种的，我也会买，
9: 也会买。
12: 对，
9: 但是它给你分拣的很好，
12: 对，而且对分拣很好，这量刚刚好，你再多几天我可能就吃不完，然后还想多吃几种。
13: 对，像个小火锅一样。
9: 就也是想让自己吃的也吃的有营养，是吧？
13: 对，更健康一些。现在年轻人就是因为这个潮流吧，越来越愿意自己来做一些这个泡面，然后做一些自己口味的泡面。因为在家的话，买这么多菜，肯定你这需要很大的那个周折，然后去菜店里面买很多，特别麻烦洗，然后还有自己煮，然后来这边可以自己随便选，
9: 对，
13: 然后整个你自己搭配出来，还有这种方便面这边特别多，然后咱们也不用去那个商店里面有很多就买不到的，
9: 对，
13: 所以说来这边吃不同口味的，然后挺有意思的。
9: 您这一份多少钱今天花了？
13: 30多块钱吧。
9: 怎么样？
13: 我觉得还可以，
9: 还可以啊，
13: 还可以。
14: 我们的选品基本上每次都会有10%-20%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新品的一个调整，基本上每周吧，
9: 每周
14: 各门店的品类都会有变化。
9: 我看这里还写了一个非油炸面饼，而且添加了紫玉米全谷物什么的，
14: 这个
9: 紫色的，
14: 对，这个还可以，这是个拌面，然后味道还各方面都还可以，口感也还不错，然后它没有那种的就是那种的比较碎的，然后它的这个面的这个口感还比较完整度还挺高的，然后价格也还 OK。
9: 这是多少钱呢？
14: 这个是9.5元，会员价的话是9.5元，对对对，如果要是非会员就是9.5元。
9: 所以你看过去啊，咱们都觉得好像吃泡面不太健康，现在可能这个观念也要改变一下了，是吧？
14: 泡面其实方便面不是不健康，是营养不均衡，啊，但是通过咱们的现在的这种的门店啊，将这个蔬菜，然后和冻品，然后结合泡面这种的相结合这种的这个方式，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5: 人均20-30元就能享受一顿自己动手煮出的泡面，不用刻意社交，不用讲究摆盘，一碗泡面轻松又治愈，这种简单松弛的体验也是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开业近2年，依托万里商圈的稳定客流，泡面星球打破了泡面应急代餐的刻板印象，打造出年轻化轻社交的消费场景。
15: 因为这边是一个商业街嘛，
16: 对，
15: 各种那个年轻的，然后时尚的一些东西都挺齐全的，可以在简单吃一下，然后再接着溜。对面环球影城很近，离地铁一站地很方便。
9: 这个吃完泡面也可以去。
15: 对对对，补充一下体力，或者第二天咱们就去环球影城再转都可以。
5: 自助泡面走红并非偶然，首先是低门槛、低风险的经营优势。其次是精准填补市场空白，适配多元轻量化场景，实现了差异化突围。同时，业态自带网红流量属性。不过，在自助泡面迅速进行商业布局的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迅速爆红的小食堂都因为溢价过高、模式单一，快速没落。泡面吧这类餐饮业态，如何才能避免不被轻易复制，变网红为长红呢？
14: 你像包括这种的设备，现在我们新开的门店已经是都更新到第四代了，
9: 就是这个煮泡面的机器都是核心，
14: 包括我们3年积累下来的这些供应链的这些数据，我们已经实现了从门店到供应链公司到我们的总仓3端的数据的一个连通。门店每销售一个产品，3个平台是联动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每次的订货智能生成订单的准确率，在门店开业1个月以后可以达到90%以上。
5: 湾里店也是一家24小时店，品牌通过会员系统定期推出轻主题的市场活动，持续创造消费点。业内人士认为，自助泡面业态要想长效经营，首先要深耕差异化场景，这样普通跟风者只能复刻表面，无法复制长期客流和用户心智。其次，做到评价好吃、常来常新，解决好看不好吃、打卡不复购的网红通病。另外，通过轻量化运营加长效供应链，筑牢盈利底盘。最后，拒绝高价溢价，贴合大众日常刚需，让泡面从网红打卡品变成日常消费品，才能真正穿越网红周期，实现长久经营。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呢，在没有明显利空的情况下，上证指数是一个大幅低开，在低位运行。那么最低点呢，已经探到了前期的低点附近3741.53，那么离前期的低点呢只有0.42个点。大家要问了哈，上周五就是一个单针探底的走势，那么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呢，股指又有一个上攻的动作，尽管很弱，但是上证指数尾盘还是收红了。两次的这个试探，是否能够在这个地方探明底部呢？我们的投资者在低位如何来进行解套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表现情况。
2: 上证指数收报3800点，上涨3个点，成交是7793亿元。深成指数报12353点，下跌31点，成交是8966亿元。创业板指收报2958点，下跌5个点，成交是4520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008点，下跌3个点，成交是132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345点，上涨0.30%。日经225指数收报67777点，下跌1.82%。再来关注欧洲股市10月12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56点，上涨0.9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277点，上涨0.76%。法国 CAC 指数收报7832点，上涨0.38%。再来关注美股10月12日的收盘情况。纳斯达克指数收报51850点，上涨0.38%。标普500指数收报7807点，下跌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5点，下跌0.44%。
1: 再现3741点后反攻，这次探底能成功吗？调整持续3月有余，变盘窗口何时来临？下跌市场越做越亏，识别3个误区才能不踩坑。被深套别焦虑，看天下财经教你如何减亏。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武杰和杨硕，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说了上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低开之后的低位运行，那么两位怎么看今天上午的这个低开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空哈？那么在上周五已经收起来的感觉下，为什么今天还有这样的走势呢？你怎么看？
3: 今天市场啊，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反弹，因为大家考虑到上周五其实是也是一个单针探底的一个微型反转，那么今天市场呢是直接低开，然后直线高走，所以短期呢市场反弹的意愿越来越强了。那么考虑到现阶段呢，除了上证指数，其他小板指数跌幅相对比较大了，那么阶段跌幅都已经来到了10%+，所以呢短期超跌已经进入到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那么如果说指数能够有效站稳50日线的话，那么即将反弹更高的一个高度。那么其实咱们观察整个9到10月份这次的下跌，大家会发现和7月份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基于7月份主要是基于降杠杆的这么一个策略，大家会看到融资余额从高位的2.89一直降到了2.5左右这样一个低水位。那么现在呢，其实融资水平比7月底还要低，那么大家整个降杠杆的一个效果已经初步呈现，但是呢短期受外围因素影响，可能大家还会频繁看到这种低开的现象。那么今天早盘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家这个位置再次向下，尤其是出现这种大幅低开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而且见到阳线的时候不兴奋，见到阴线的时候也不要恐慌，因为短期已经进入到超跌反弹的一个范畴。
1: 就冷静的对待市场的表现哈，在大家觉得哈上周五的这个探底之后，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下跌，是不是市场在这个时候就基本上是探明了近期的底部，等着就是要反弹了呢？您怎么看？
4: 那这个底部呢，其实它是一个区间啊，并不是说是一个点，所以说我们经过1-2天的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很难去判断它是不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最低点。那么这个最低点，我认为啊是一个区间，是一个过程，它是慢慢的走出来的，每一次的这种调整，每次的下跌，其实它都是有这个当天，或者说它每一个这个调整的这个逻辑都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种调整，一是说这个科技股它的是这个之前涨得比较猛，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它受到了外围的这些关于 AI 产业链的这些质疑声音，所以说科技股这边出现了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这些调整啊。至于说我们什么时候认为它见底了，或者说大家想去抄底，我认为现在来讲还是为时过早的，还是我们需要静静的再观察一段时间。
1: 您觉得更加的这个冷静一些哈，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那么我们已经观察了三个月了，从这个3741点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三个月的时间了。那么这两天呢又出现进一步下挫到3741.353，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企稳呢？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三个月的这个下跌幅度，最高呢是达到12%，那么创业板呢也是30%了，科创五零更多啊，跌幅最多的时候已经到达了40%了，大盘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能够企稳呢？我们记得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的嘉宾刘旭然就谈到了这个反弹是一触即发，那么接下来在今天的市场表现之后，他是不是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旭然，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5: 3741再度企稳了，今天早盘沪指在3741点附近再度实现了企稳，这个点位既是之前的市场底，也是政策底，而在上周五呢也是下探到了它的上方，出现了短线企稳，今天再次回探也进一步探明了市场的短线阶段性底部。而且从去年的十月至今，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沿着一条缓慢的震荡向下的这样的一个下轨支撑，形成了宽幅扩散的特征，而今天的回探也进一步回踩了下轨支撑的力度，显示出沪指依然有效。而且呢，连续六个交易日 ETF 开始出现显著放量，那么在上周五 V 型单针反弹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科创五零实现了接近的这种一倍以上的放量，而今天沪指仅仅今天上午就实现了同期136%的放量，这也体现出资金的抄底从科技已经逐渐迈向了大指数。那么短期内指数在100个点之内震荡，如果突破这个上轨，就意味着本次探底的成功。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我想问问现场的两位嘉宾，那么大盘如果有向上攻击的一些信号，我们怎么去找呢？到底是哪些信号值得我们去关注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3: 其实大家关注短期的这些短期的反弹是相对比较简单，大家只需要关注融资余额数据以及宽基 ETF 流入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想形成中期变盘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势必要遵循四条原则。咱们首先说第一条，就是势必要有新的主线诞生，因为新的主线代表市场整个活跃度的提升，并且呢能够显著激发整个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而且新主线呢一定不要只涨几天甚至于几周，最好的一个主线其实持续上涨超过3个月，其实才叫非常明显的一个主线特征，而且它能够激发其他板块的一个集群效应。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行情尤其是指数方面技术面一定要能够止跌得住，尤其是当前指数仍然维持50日线下弱势震荡，这种反弹尤其是要想有中期行情的话，势必要有这种站稳5周均线这种行情出现，才有更高级别的大级别的一个反转行情。那么第三条呢，就是重大政策要在此时要去公布，因为大家最近看重大政策的时候就会发现，最近针对于股市的政策其实并没有很多，而且下周即将召开的这种金融论坛其实也能的话，我觉得至少您首先要了解股性，第二点我觉得您至少对于整个盘面和这家公司的一个联动效应要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之下指数反弹它能够反弹，能反弹到什么样高度，这样的话方便您适当的做 T。 尤其最近行情啊，早盘只要抓住这种下探的过程，其实您适当做正价差其实有这种盘中回来的机会，那这样不断反复去做的话就有效能降低成本了。
1: 那杨素，你周围哈接触到的这个投资者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跟你抱怨踩到这个三个误区里的？
4: 对的啊，就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也是说，一开始我买一点尝试一下，然后没想到就被迫变成这个长期持有了啊。其实就是你短期买一点尝试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考虑清楚，我尝试一下到底赚多少我能够走，或者说亏多少我受不了我就立刻要割掉这个事情。如果说大家把这个计划我们在开盘之前或者说在开仓之前你就去考虑好，可能是我们很难在这上面去被深套的啊。另外一点就是说什么时候越跌越买，其实我的建议是你看好的那些宽基的指数它是可以去越跌越买的，因为指数是永远不会退市的，而且说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它是能够慢慢的往前走的啊。所以说指数可以越跌越买，但是聚焦到个股上来讲，我认为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做好自己的这个止盈止损的计划。
6: 其实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心里都比较的着急，想尽各种的办法减少亏损哈，但真的是越跌越亏钱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这种感受。那么我们下面呢也来连线被称为这个解套专家的刘金锁老师，让他以他身边的现在的一些案例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我们如何避开陷阱。来连线刘金锁。
7: 近期市场连续调整，尤其是之前科技类涨得多的那些票呢，最近一直在创新低。那么我在这提示一下风险啊，首先呢，这些股票是不能随便加仓，也不能随便去做解套的。那像这种品种啊，今天接待一个投资者的一个求助，他说朋友呢买了这只品种，最后呢破位受不了了，割肉了，亏了10%。但是呢，本身这种呢，如果你止损的话，我就认为也没有太大问题。你毕竟它是现在站着看空的了，已经它的主升浪走完了。所以大概率这种股票呢还得去不断创新低。这个割完肉之后他又买了另外一只，那你看看从一个坑又跳到另外一个坑，这种跟那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大概率都是向下的。所以呢千万注意啊，像这种类型的票呢就不能去抄底，也不能去新建仓的。那如果做解套，这种股票也不能随便加仓，你适合做倒波段，就是有个高点你给它卖出之后跌下来之后找相对重要的支撑位再给它接回来，你这样做倒差价。这种类型的是不能去做正向交易，先加仓后去卖出，不能这么做。否则的话，你可能有些你越加仓跌得越多，越加仓套得越多，最后那就没法去回本了。
6: 好，谢谢金锁老师啊。刚才他谈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位投资者哈、犯了两个错误，这个割肉之后他又去换别的热点，其实这个热点、接下来又到了这个回调的时候哈。那么怎么避开误区？我想听听两位从实战当中哈有些什么好的方法吗？
3: 其实切记咱们像

0: 视频中提到的这种，抛弃一个主线热点之后去追另外一个热点，因为当前的市场呢处在一个缩量的这种状态，不容得其他主线在同时进攻，所以呢，在这种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择一而终。对于一只板块或者一个主线的把握，就是以破位为主。就比如说跌破了像十月均线，包括二十月均线这种中长期的均线之后，就不再具有趋势的这样一个行情。那针对于比如说一些活跃的板块，前期涨幅确实很大的，您又确实追在了高位，我觉得您至少在它破位之后就不要再碰了，而且。在这种活跃板块都没有办法上涨的同时，市场中绝大多数板块其实也不能够扛起这种主线大旗，所以换股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反而您可以适当在手中去做一做价差。比如说咱们最近的调整基本上沿着五日线趋势下行，对吗？那您抓住每次反弹，在反弹到五日线附近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出现这种滞涨或者回落这种走势？那您适当就可以做高抛。那如果这样反复的操作的话，其实日内 T 是能够做出来的，这样的话就能显著的降低您的亏损。当然这需要您熟悉它的股性，并且呢在这种大盘和个股的配合之间找到一种默契，最终呢实现您的减亏。
1: 武杰老师，我发现他有一特点哈，一直在关注五日线，无论说到个股还是大盘的时候，对五日线的关注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哈。好，我们再来问问杨硕老师哈，你觉得避免踩坑的一些好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2: 好的，就是刚才的这位朋友呢，他可能是在这个科技里面去反复的这个不同的方向去做这个切换啊，但实际上他这个切换更多的是一种高切高，我们要做的这种切换实际上应该是高切低，你在一个高位上的板块当中能够切到一个低位或者说还没有涨的那些方向上，我觉得这种操作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啊。那么其实咱们的大科技板块整体来讲它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方向，只不过这里边不同的这个细分方向它的这个涨幅或者说它启动的速度有一点差异啊。但是我们的科技和咱们的这个红利板块或者说和我们的这个价值板块，它是有一个显然的这个跷跷板效应啊。但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往下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就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这个红利板块以这个银行为代表的，它就是一直在往上去创新高的。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高低切，您首先是在这个不同板块之间去做这个高低切，其次您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高切低，而不是说这个低去切高。
1: 为什么我们要反复谈这个下跌过程当中哈，要避免踩坑？因为下跌挣钱很难，我们减少踩坑，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盈利或者自己钱保住。那么对于这个下跌过程当中哈，我们的当户不让的常青树吴凡老师呢，也是有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3: 从心态的角度呢，那么我们进入了这个资本市场啊，本身就是要做好长期参与的准备。这个市场呢本身天然的啊就充满了波动，机会和风险并存，它不会永远涨，但也不会永远跌，所以投资之路还有很长。我们在过往的交易这个操作当中出现一些失误其实都很正常，往后呢也都还有时间去修正调整，所以呢不用太焦虑。从历史的走势观察，不少的板块和个股呢在经过了充分调整之后啊，存在着再度修复上行的机会。一旦后续的市场回暖，不少个股呢甚至都能走出来数倍的一个上涨的行情。那么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呢，四季度市场大幅调整反而给来年的这个春季行情留出了空间，所以我觉得明年的春季行情还是可期的。
1: 好的，谢谢吴凡老师哈，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市场是长期存在的，有涨就有跌，有跌就有涨啊。那么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即使自己做的这个不太好，也要原谅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态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个调查，也许您的心态能够放松一些哈。那现在呢，大概有80%以上的投资者是持有科技股的，被套30%以上的占比50%。那我想问问现场两位哈，你们对于整个科技股板块今年下半年，也就是四季度他们的这个操作机会是怎么看的？有没有进一步解套和挣钱的机会呢？
0: 我认为科技股四季度是有机会的，因为考虑到刚才咱们选手的一个心态啊，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好的心态。但是呢，我觉得从咱们这个数据就可能得看出来，大多数人信科技，可能这个亏损比例一看就是信晚了。那么信科技呢，最好要早信。那么现阶段呢，我觉得针对于科技啊，咱们遵循几个原则。首先，咱们要抛弃 上证指数的一个这个看法，因为上证指数呢相对来说它的权重分布更散一些，所以呢大家应该重点去看一些小板指数，比如说科创板以及创业板。在里面呢我觉得重点去看一看创业板，因为它涵盖了大多数科技主流的板块，所以呢大家去重点看一看创业板的走势，跟咱们自己账户的赚钱效应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话把整个的青山留到下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那这样大家就能把握住现机会。
1: 那武杰老师认为哈，四季度还是有科技股上行的这个操作机会的，但是我们当红不让的这个冠军哈王瑞，他却在这个时候有跟武杰老师相反的一个观点，到底是什么呢？了解一下。
4: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科技是不是已经到底，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是认为科技啊并没有到底，我们一定要小心去做抄底的一个动作。2018年的创新药以及2021年的锂电池都是单一板块绑架指数的一个行情走势，之后形成了冲高回落，连续下跌了2到3年之久，所以说在历史上惊人的相似。那么今年的这个行情啊，我们也不例外啊，科技单一带动指数单边的一个上涨。那么在这种冲高回落之下，我们是认为它调整的时间可能会更加充分，短期内啊如果有上涨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也是反弹而不是反转。
1: 好，谢谢王瑞的分享哈。但是呢我在这儿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业绩的情况。我们看到昨晚呢股王这个连续一季的2026年三季度的业绩报告出来还是非常的炸裂的哈，增长达到了1866%到2000多。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科技股的这个季报还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它是不是能够带来科技股的一个四季度的一种反弹的走势，想听一下杨硕的这个观点。
2: 好的，因为我们的科技股啊它之前的这个涨幅非常大，那么即便说它拿出这样亮眼的业绩，我们要看的一点就是说不是它增长有多少，而是说它的这个增长有没有超预期。如果说大家的预期就是增长2000多，那么它涨成这样其实也是一个符合预期的情况。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个态势啊。那么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嘉宾朋友提到的，其实我们之前的这个酿酒以及我们之前的这个锂电池的这个主线板块全部的这个调整时间它是非常长的，是以年为单位的。所以现在在这儿我们如果说科技板块尤其是说一些科创板的企业拿出这种亮眼的业绩，我认为这是我们去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不是说在这里去加仓的一个机会。
1: 好，在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资讯之后呢进入我们的财经小课堂。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13日关注，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将降至9%。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百余项成果将集中发布。北京12345七年多受理诉求近2亿件。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业内观点认为啊，退税率下调将短期抬升出口成本，但不会影响新能源车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有数据显示呢，我国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是57.1万辆，同比增长了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的比重已经连续4个月过半了。10月19日到22日将举办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本届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本届论坛年会上啊，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首发100余项制度技术类成果。新设立保险大会、投资大会，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将首次举办非洲分会场，首次进行京、港、伦敦3地连线，充分发挥国家重要平台作用。日前，2026北京接塑技办改革论坛在京开幕。2019年，北京市建立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为民服务机制，7年多来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约2亿件，诉求解决率提升到了97.3%，群众满意率提升到97.7%。一二三四五热线正在从民生服务入口走向城市治理枢纽，逐渐发展为数字时代人民城市建设的引擎。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6: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财经小课堂，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一萌。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张表格啊，这里呢我们统计了本轮行情从高点截至10月9号收盘的调整时间和调整幅度。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些数据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调的比较深了，是不是也调的差不多了呢？该怎么样来抄底呢？那本期的财经小课堂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种实用的战法，帮助大家稳妥抄底，尽快解套。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本期的主讲嘉宾。
7: 刘向杰，券商投资顾问，从业9年，深耕 K 线技术战法，擅长结合量价、周期、多元素全方位逃顶抄底。
6: 好，欢迎刘老师。
2: 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刚才看了这张表格啊，大家最近的这个被套的幅度呢可能也都比较深，大家也都是急于啊说该怎么样来抄底啊，怎么样来解套啊，那今天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这个三九战法。三九战法呢，主要是根据周期不同以及股性活跃度不同，分为三战法和九战法，主要用于高抛低吸和波段做 T 会更有效果一些。
6: 实际上是一个战法里面嵌套着两个小的战法啊。
2: 是的，
6: 最近我们看到呢，大家持股体验确实很不好哈。我们看一下创业板的十大权重，这里面少的跌幅有30%，多的呀，这跌幅将近60%了。特别是这里面科技股啊，很多投资者都是处在一个追高被套的状态哈。那这个问题通过我们这个战法怎么解决呢？
2: 如果咱们想在科技股上做 T，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利用三战法来进行高抛低吸的。我们可以来半仓轮动，在出现三战法的买点之后补仓买入，在反弹出现高点之后卖出补仓部分，来完成一个高抛低吸，来降低大家的持仓成本，方便大家在科技股里面进行解套。
6: 那这个战法在近期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解一下啊？
2: 这里也给大家找了两个案例，比如说像京东方 A 在6月15日完成了一个符合战法的三战法买入，13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到65%左右。中金科技在7月7日出现了三战法符合的买点，那在未来的3个交易日左右呢，涨幅接近20%。
6: 那您这个三九战法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我们普通投资者是否能做到好学好用呢？
2: 那咱们三九战法呢，其实脱胎于缠论的一个思维。那我们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寻找走势结构的顶分型结构，找到一个下跌转折点的一个拐点之后，然后对于下跌趋势之中动能的一个衰竭技术思维来判断空头力量的衰竭。在空头力量衰竭的时候，然后咱们在这个多头即将战胜空头平衡这一天，我们选择加入多头阵营来赚取更多的利润。
6: 那既然它是一个抄底战法啊，想必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选股条件的。那么三战法的选股条件都是哪些呢？
2: 我们这个三战法的选股条件，第一条就是需要它出现一个顶分型结构。那顶分型呢，就说明走势结构出现了拐点，行情呢从上涨开始转为下跌，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计数下跌过程到底是跌了几个交易日。
6: 顶分型是一个缠论里的理念啊，能不能在这里再给我们讲一讲具体什么是顶分型？
2: 顶分型啊，其实很简单。顶分型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品字一个形状，品尝的品。那顶分型呢，其实我觉得是缠论中非常精华的一个思维。两个小朋友站在一起，我们能看出来这个比那个高，或者另一个比另一个矮，对吧？只有三个小朋友，我们才能找出来最高的一个。所以说，顶分型结构我们至少是需要三根连续的 K 线，然后连续 K 线呢，中间这一根高点是三个里面最高的，低点是三个里面最高的，这样子就形成一个顶分型结构。
6: 那能不能通过案例哈，给我们讲讲具体在 K 线当中的顶分型是什么样的？
2: 咱们以这个京东方 A 在这个6月5日和6月8日这样四根 K 线，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构成了顶分型结构。但是这里呢，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里其实需要处理一个包含关系。像6月5日这根 K 线，它是完全要覆盖到6月8日这根 K 线的，它们两个就可以进行合并。那合并是怎么合并呢？缠论中我们需要先看一下这两根需要合并的 K 线前面的一个走势是什么样的走势，也就是6月4号和6月5号它是个上升趋势，所以这两个 K 线合并的时候，我们需要取两个 K 线的高点，取最高的，低点也取最高的，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 K 线，然后这三根就构成了顶分型结构。这三根 K 线的话，合并成的这根高点是三个里面最高的，低点是三个里面最高的，这样就形成了顶分型结构，我们就可以。

0: 他曾被评为华人十大收藏家之一，他的藏品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1: 那这个是诗画合璧，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0: 画中这位神秘白衣人为何屡次出现在画作当中？
2: 他就完全是幻想的，在自己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
0: 饮中八仙图中哪位酒量更胜一筹？
1: 他用酒坛子喝酒吗？
0: 帝王的鞋不叫鞋，梅花印只能留一半，鉴赏古画门道你又知多少？敬请关注本期大家收藏古画明星导览员亲传赏析技巧。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在之前的节目中，大家收藏播出了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的收藏品，播出之后大家反应非常热烈，纷纷表示没有看够，尤其是那本玉题马远册页，只看到了其中几幅画未能尽兴。那本期节目我们就再访朱绍良，不仅在这一期里可以一饱眼福尽览册页当中剩下的全部画作，同时还将看到王世宁等平安春信图轴、张沃的饮中八仙图等，这些藏品贯穿了朱绍良的收藏之路。如今身为老师的他还亲授了不少鉴赏古画的门道，不容错过。话说2010年底，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首都博物馆主办的学术期刊《收藏家》杂志评选出十大华人收藏家，朱绍良正是凭借这件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册页名列其中，奠定其在收藏界中的地位。
1: 启功先生就说呢，这个是目前存世的宋代皇帝命题，宋代皇帝亲笔御书，又命令大画家马远来配图，那这个是诗画合璧，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这一件作品就可以去和其他的一些个收藏家，跟他们一些个数量去进行一个媲美。
0: 启功先生曾誉此十幅画册为存世绝品，举世无双。
1: 这个册页呢是宋宁宗命题，然后由他的相当于秘书李涛的三儿子李泌帮他整理了十个前贤的这么十个人的十首诗，宋宁宗就命令马远根据这十首诗的意思来配图。这个是很难的，如果说一个画家画好一幅画，上面找一首诗提上去，或者随性做一首诗是很容易的。
2: 对，
1: 那么你通过一首诗来画出这幅画是很困难的，
2: 要把这首诗啊完全吃透。
1: 对，
0: 网友提问一：宋宁宗作为皇帝，为什么会牵头绘制出这样一套山水册页呢？原来南宋宁宗时期，国内稍安，宋宁宗采取权相韩托胄建议，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但很快因为准备不足失败，签订嘉定议和。议和后的宁宗便失去了大权，便开始钟情于山水。石开册页描绘的是南宋临安西湖一带美景，宫廷画家马远对江南山水的小景绘画，山树人物的自然组合，使得画面常常引人遐想。我们现在就走进宋宁宗的山水世界。
1: 这就是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册。
0: 马远是南宋宫廷画院画家，出生于绘画世家，其善画山水人物花鸟，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家。
1: 这个就是前贤的一首诗，所画的山水都是典型的马远的这种刀削斧劈的这种山体结构，术法也是典型的马远的托枝的术法，人物都是他的简笔描。
0: 每幅画中都出现的白衣高士又是谁呢？
1: 这就是宋宁宗化身于画绘画当中的主人公。
2: 你看他这个白衣人啊，他这个姿势啊是很闲在的，他就完全是幻想的，在自己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非常舒适的在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1: 所以你看他的配诗，好山杏子绿潺潺，须把青云护浅蓝，天女似连山谷瘦，未逢雾谷作春山。山谷瘦 刚好是相配的。然后这个未逢雾谷坐春山，就像这个是春天的景象，蒲草都开始变绿，树也变绿，然后周边的一些地苔藓也都开始萌发状态。再看刚才我们说他的人物绘画，这个人物的线描法典型的就既不是冬天又不是夏天，他的绘画技法就体现
2: 春山薄感觉，
1: 对，
0: 根据考证，图中的白衣高士均是宁宗的化身，他将自己融入到自然山水中。这首诗是南宋杨万里的《岭云》。
1: 我们再看这个：无住安前境界心，琼楼玉宇总无尘，开门倚杖一十里，我是人间富贵人。这一开始启功先生最喜欢的，为什么？他就说开门倚杖一十里，我是人间富贵人，这得有多大的底气才能说出这种话。
2: 对，
1: 那只有的君王才能说我是人间富贵人。琼楼玉宇总无尘，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是置身于一个非常荒寒萧疏的这么一个境界，里边的人物体现的是一个秋景的状态。
0: 宋宁宗以本朝大诗人陈与义的观雪诗为题，马远绘制雪楼小倚图，画中白衣高士倚杖远眺，天地苍茫似为他一人所有，不禁感叹我是人间富贵人，这是精神上的富足，此处用在宁宗身上正好有一语双关之妙。
1: 这个小雨潇潇润水亭，花风点点破浮萍，看花雪听竹心无事，风竹声中作醉醒。我们再看这个人物，就在一个亭子里边看着远处的迷远的境界，这你想象吧，而且是对角线构图，马一角出现了，迷远是构图出现了，然后这个体现的是谁呢？王安石的这首诗意很清楚。那再看这些个人物，也是白衣人，童子也是刚才的，跟他的从服饰发饰都是刚才的，所以都是一个主人公在出现。这是他的一些个喝茶的东西都在这摆着，
2: 茶具是吧？
1: 茶具。
0: 这首诗出自宋诗人王安石的杂咏，描绘了小雨时节的景象。马远根据诗意绘制水亭听竹图，两者一个意象一个意境相互呼应，

0: 这首诗是宋徽宗的诗。宋徽宗呢，就是他呢自称道君皇帝，他自称呢他是道家的一个
1: 《清风西霞图》，描绘了南宋诗人杨万里这首《晚登连天观望月台山》。
0: 卓干盘根半刻神，八千余岁是为春，由来等数知多少，试问丹霞洞里人。那这个人呢，就是去求仙问道。你看他穿的衣服，这是冬天穿得很厚，仍然是单线勾出来，但是这个人物的这显示是冬装的样子，所以春夏秋冬他弄得非常清楚。
1: 这是北宋诗人宋祁的诗。宋祁与兄长宋祥并有闻名，时称二宋，诗词语言功力。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世称“红杏上书”。
0: 这个呢，就是一个夜游的景致，这边有月光，他在这里躺着看月光。看着月光的时候呢，你看这是像一个初秋，初秋的时候穿的衣服也不是很薄，但也不是很厚，是也就是两件衣服的样子。
2: 还有一句诗叫卧听鱼童吹短笛，
0: 就在这儿吗？
2: 嗯，
0: 躺在这儿听着鱼童吹短笛，
2: 很逍遥自在啊。
0: 诗意相通，诗意相达，这个就是大画家的能力。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一个夏天的景致。这个地方你看，很明显近日无风才所吹。
2: 嗯，
0: 什么时候无风啊？一般是夏天风少，所以这个而且植被都很多了，都很茂盛了。这个就是马远的一个绘画的高超的技法。另外再看远山的这种泼染的技法，这种泼染的技法呢，可以说是后来的人是达不到他这种效果的。
1: 这首诗是南宋诗人范成大的《无锡道中》。马远因诗作画，表现出主人公闲适恬淡的心境。
0: 宋宁宗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心中的桃花源，
2: 通过书画来避世，
0: 用这书画来消解自己盘郁的心情。宋宁宗的前二十年，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他的夫人呢是姓韩，韩皇后。韩皇后的祖父韩侂胄是当时把持朝政太师。那么宋宁宗的后二十年又在这杨贵妃和史弥远的把持下，所以他这四十多年的当政都是一个傀儡皇帝。所以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皇帝吧。
2: 是
0: 他，但是他这个工程这套册页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他的功绩。如果没有这套册页的话，大家还不知道宋宁宗当时的心境，也不知道他的实际的情况，也不对他的书法的了解，对马远绘画十开不同的绘画技法的了解。
1: 网友除了对这件宋帝命题马远绘山水册页感兴趣，朱绍良收藏的清代宫廷画家王元祁《秋林远代图》还牵出了一段近代收藏史中的故事。
0: 这一个是清代六大画家之一王元祁的非常精彩的作品，而且是清宫旧藏没有出过宫的这么一个作品，
2: 一直在宫里边待着的。
0: 原来一直在宫里边，
2: 后来他怎么流出来的呢？
0: 后来流出来呢，就是北洋政府的问题了。这个签条呢，都是藏经纸签条。王元祁
2: 《秋林
0: 秋林远代图真迹》
2: 啊，这是谁写的？
0: 这个是古物陈列所的人写的。古物陈列所呢，是1913年民国政府呢要建造一个现代的博物馆。当时呢是将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24件文物运到北京。运到北京之后呢，麻烦了，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收藏仓库，也就是收藏地点。
1: 据史料记载，1913年初，当时的内务部与外交部协商决定，拨出20万元，在紫禁城内咸安宫旧址上建楼。
0: 这20万大洋就盖了宝运楼，也就是今天武英殿西侧那个洋楼，就叫宝运楼，也是故宫唯一的一个洋楼。这个洋楼里边。

0: 那收仓库就是收藏书画、瓷器、青铜器的仓库，完全是按照当时现代化的这种收藏条件来做的。
1: 宝运楼于1914年动工，1915年完工。建成后，入藏文物足有3150箱，23万多件。因为这一批存放的文物多是金石玉宝和珍贵的秘籍，其价值不可估量，所以便把此地命为宝运楼。
0: 古物陈列所书画一共有多少？475件。王元祺的作品有多少？只有5件。
1: 网友提问四：这幅画是宫装宫表，那么当年清宫的装裱方式和现代书画的装裱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现在的这个铜圈不是铜钉，它呢是铜丝镶嵌到里边，或者是钢丝镶嵌到这个天头上，这个不是，这个是铜圈做的那个圈，像铸造出来的一样。这个绦带，这个绦带呢也是三段式来给它挤压式，附带也都是原装的这种附带。那么再打开看天头，天头的地方是胡兰，这两边是固定式的经验。你看圈挡部分是米地的圈挡部分，这个米地的圈挡部分，这个地方是诗堂，是给人家题诗或者写着画名的地方。
2: 它现在空着的，
0: 现在空着没有写啊。
1: 王元祺的画最得康熙皇帝赏识，在这幅画中落陈字款，自称奉敕宫画，应是应康熙皇帝之命而作，有山川浑厚、草木花姿之感。
0: 我们再往下看，下边呢就是宝运楼书画之一，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宝运楼收藏，就是它的一个印记章。这边还有一个梅花瓣印，梅花瓣印相当于什么？就是一半是在作品上，一半是在账本上。那当账本和作品这个能够严丝合缝的对上，那这幅画它认可可以入库了。那么所以说，在王元祺的这个绘画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清宫的收藏。从1913年进入宝物古物陈列所，那么一直到我收藏之前，整个这段过程都是几乎都是一个宫里边在进行
2: 收藏。
0: 它不是说的早早的就散落到民间的，而且这是一个卷地。王元祺呢画纸地是很突出，他绘画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卷地能画到这样，那说明王元祺的水平非常高。
2: 就是卷比纸难画，
0: 卷难画。
1: 朱绍良之所以说卷比纸难画，是因为卷地本身不吸水，不论勾轮廓还是上色，都比纸上作画更复杂，所以古代卷上作画者极少，多为宫廷画师所为。再看王元祺的用色，淡妆浓抹，实属难得佳作。这件作品属于设色卷本，卷本是指画在卷上的，设色是与水墨画区分的。因传统国画很多是只用水墨，用了颜色的就叫设色。看过王元祺的《秋林远黛图》，接下来的这幅《郎世宁等平安春信图轴》您一定不陌生，尤其是画作的人物正是清代赫赫有名的两位皇帝。这件作品对朱绍良意义重大，并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帝王的鞋不叫鞋，梅花印只能留一半，鉴赏古画门道您又知多少？敬请关注本期大家收藏古画明星导览员亲传赏析技巧。
0: 郎世宁呢，可以说画两个皇帝的最重要的作品，他画一个皇帝都很难得，同时在一幅画出现两个皇帝。
1: 郎世宁在这幅作品上绘制了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可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一个问题。网友提问五：这两位皇帝所穿的鞋子截然不同，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主人公穿的鞋不能叫鞋啊，念戏，这个字念戏。
2: 哦，为什么呢？
0: 这个戏呢，在宋代以前，皇帝、皇后、太后只能他们三个穿。那戏是什么样呢？都是红色的。那么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穿的戏就变成各种颜色都有。皇帝以外的人穿的，它叫履，步履蹒跚那个履，它不能叫鞋。这个履呢，有单层，有双层，单层、双层的履，而且这履的颜色呢也分很多种，红的、玄的、蓝的等等。红的履是最高的，红的戏也是最高的。但是入清以后呢，由于他们学习的是明代的，他们自称满族人自称是继承明代君父的江山，所以康熙皇帝到朱元璋去祭奠，他以臣的名义，他不能说我也是皇帝，朕怎么那样，他不是，他以臣的名义去祭拜朱元璋，他自称是得到明王朝的江山。所以这个呢，只有帝王、皇帝、皇后、太后才能穿这种叫戏，这个一般人是不能穿的。而且它的纹饰很有意思，前面呢是高起来的，是这样的。
2: 对，
0: 高起来是干什么呢？是为了把它的长袍放在这个戏的这个
2: 里边，
0: 哎，放在戏的里边，不会前面出去踩到地，或者脚踩着这个衣服，这是不会的。这种纹饰有云头纹，有如意纹，就是两种纹饰，这就看皇帝的喜好了。所以这个戏是这么来的。
1: 网友提问六：这件书画珍品朱先生是如何到手的呢？
0: 我是在天津的国拍，是当时呢是私洽而来的。
2: 不是正式的拍卖。
0: 由于他当时呢委托人不希望上拍，所以呢就跟我做了一个私洽。
2: 这个交易记录是多少钱呢？
0: 由于这个人家是都没有公开上拍，他肯定是不希望把这个成交的价格公布。
2: 那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可以吗？
0: 七位数以下吧，百万。
2: 百万以下
0: 啊，百万以下。
1: 这件作品朱绍良确实是捡漏了，而网友们更感兴趣的是它的价格。网友提问七：如今郎世宁的作品又是怎样的价格区间呢？
0: 曾经在2012年的时候，卖了一个纯绘的皇贵妃的油画像，是郎世宁画的啊，当时是卖了4000万。那么过了两年，2015年的时候，我是2013年卖的，2015年的时候，郎世宁画的中国画纯绘朝服像就卖了1.47亿。那我这个是郎世宁画的两个皇帝原装的宫装宫表，这个想象空间还是
2: 太大了，
0: 还是可以想象的。Okay.
1: 网友提问八：除了这三幅古代书画作品，朱绍良手里还有哪些作品呢？什么样的画作有收藏价值？普通人能入手吗？细听朱绍良的收藏故事。这件元代张沃《临赵松雪饮中八仙图》手卷也是非常珍贵的。
0: 这个装裱材料呢，是很明显，就至少有300年以上的装裱材料。
2: 为什么能看出来呢？
0: 这个装裱材料是当时明代末期的时候苏州织造的一种织锦，这个织锦呢，目前今天你看它是凸起的这种织锦，目前今天已经没有这种了。你看所有的花卉花朵地方都是凸起的，那么这个装裱呢，我相信也不是。
2: 你看我这里还看见一个，这个红色的，
0: 这是火漆，
2: 火漆，对，
0: 出入境的火漆。由于这幅画呢，它的当时是一直散落在民间，没有进过宫，所以它的装裱并不是很讲究。
1: 这件手绢是杜甫与张沃的一次纸上握手。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从饮酒的角度将同在长安生活过的李白、贺知章、李世之、李进、崔宗之、苏进、张旭、焦燧作诗，张沃遂根据杜甫的这首诗作画，绘制出《饮中八仙图》手卷。
0: 这是张沃，元代张沃画的《饮中八仙图》。张沃是什么人？我先介绍一下，他呢是李公麟以后一人而已， 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赵孟俯和他的学生贝琼在他们的文集里说的，李公麟以下一人而已。李公麟是我们北宋的画王，画人物画在中国人物画史上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人物，那他是李公麟以下一人而已，所以这个就对他的地位非常高。
1: 张沃，中国元代知名画家，因仕途失意寄情诗画，博学多才。他继承了李公麟的铁线画法，得其清丽流畅之风。
0: 第一个八仙就是贺知章，这个一看，你看线描法是像钢丝一样的，
2: 对，
0: 铁线描。再往后看，就越看越有意思，他这地方就不是钢丝了，变成什么呢？接近谁呢？接近的吴道子的蓝叶描，但还不是，还仍然是这个铁线，只不过是断断续续的铁线。
1: 《饮中八仙图首》卷中描绘的第一位酒仙就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仙。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像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
0: 李白了
2: 啊，
0: 喝的李白是醉酒诗百篇嘛，
2: 对，
0: 李白斗酒诗百篇，所以这个李白这个人物呢画的就是醉眼朦胧。
1: 杜甫在诗中形容李白，李白饮酒一斗，立可赋诗百篇。他去长安街酒肆饮酒，常常醉眠于酒家。天子在湖池游宴，召他为诗作序，他因醉酒不肯上船，自称是酒中之仙。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的形象。
0: 在李白的这个同时呢，还有一个玉容像，那就是唐明皇。唐明皇坐在这个榻椅子上来看李白在这写诗，那么这个就是张旭，大书法家张旭。后边呢就是焦随，那么最焦随呢就是他用酒坛子喝酒了，都不是说用杯子喝了。
1: 杜甫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酒仙的豪迈和不羁的性格。
0: 那这个地方就是赵孟俯饮中八仙，至正癸卯岁，淮南张沃林。这个呢就是傅新年老先生考证，
2: 这赵孟俯就叫松雪是吗？
0: 赵松雪，
2: 嗯，
0: 傅新年老先生考证，这个和克里夫兰的赵孟俯后边的竹石幽兰图的张旭书法是一样的，如出一辙。你看这地方定远斋，定远斋是张学良的堂号，这上面有张学良十三方印，有什么父子节度，有汉卿珍藏宋元书画，汉卿珍藏宋元书画，
2: 那说明这幅画是张学良当年收藏
0: 过，张学良收藏的。另外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民国时期的画坛领袖，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美协主席，这个人是谁呢？金城，金北楼。金城当时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绘画的价格在当时是最贵的，齐白石当时才卖5块大洋，那金城的画都是上百大洋。
1: 网友提问九：朱绍良先生的这些藏品何时会上拍呢？除此之外，朱绍良还有很多珍贵的藏品，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再一一展示。他告诉我们，从2014年至今他没有再做艺术品交易，而未来这些收藏的书画器物也不打算再出手。如今的他教书育人，
0: 尤其是宋代的书法绘画可以说是世界的文化遗产，所以这个我们的这种瑰宝，我们的传统的这种瑰宝文化艺术，我觉得我有责任来推广。

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烟、雾、漫天灰尘，海上漂浮着飞机的残骸，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1965年9月20号这一天上午，在中国海南文昌市附近的海域上，巨大的爆炸声打破了此地的宁静。紧接着，天空中一个白点儿掉进大海，这一切的发生也引来了周围的渔民和民兵，人们迅速赶往落水点，接近后却大吃了一惊，只见一个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正漂浮在海面上。看到周围的渔民越聚越多，落水的外国人神情紧张，开始慌忙地在身上摸索。只见他从衣服内侧的口袋中掏出了一份文书，这名外国人就好像拿着救命符一样，将手中的这份文书交到了人们手中，随后呢，便战战兢兢地举起了双手。那么这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他又为何会出现在中国海域上呢？让我们先来看看那张他看似是救命符的文书上究竟写了什么。打开文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最上端印的是美国国旗，下边呢印有包括中、印、月、日等13国文字，其中中文部分写的是：我是美国公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信，要求你帮我获得食物、住所和保护，请你领我到能给我安全和设法送我回到美国的人那里，美国政府必大大酬谢你们。看完文书中的内容，我们不难得知，这是个美国士兵，他拿出来的文书则是美国国防部发给美国士兵的投降书。在看过投降书后，人们把他带到了岸上，并找来了翻译。在交谈中得知，这位美国士兵名字叫做菲利普·史密斯，是美国王牌飞行员，刚刚爆炸的飞机正是他驾驶的战斗机。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字叫高翔，史密斯的战斗机就是被他击落的。
1: 高翔1932年12月2日生于辽宁盖州，从小家境贫寒，母亲仅供他读了4年0.8个月的书。1947年底，仅有15岁的高翔参加了东北人民自卫军。1951年，高翔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随后到河北空军第6航校学习。1954年6月，高翔所在的空军部队被编入海军，高翔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位战斗机驾驶员。
0: 在我们常人的印象中啊，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应该是空军，但其实在我国海军部队中也有着一支规模相当庞大的航空兵部队，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是海军5大兵种之一，海军航空兵是在海洋上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海军的一个重要兵种，它是夺取海战区制空权的主要兵力，是海战场的重要突击力量和重要保障力量。1952年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萧景光向中央军委上报了1952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请示报告，这是海军首次正式报请组建航空兵飞行部队。周恩来总理于8月24日批示，已同意海军所提出的海军的空军建设方针。毛泽东主席当天批示，同意照周批办。9月6日，海军航空部在北京成立，1955年10月更名为海军航空兵部。
0: 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正式成立的2年后，为进一步增强海军航空兵部队力量，1954年，高翔所在的空军某师被调入海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高翔被任命为第4师第10团2大队大队长。1965年初，高翔所在的海航第4师接到紧急命令，前往海南岛执行任务，先头部队 于2月20日由师参谋长带领40师10团一个小分队从青岛秘密转入，
1: 公然进入战争，还在毗邻中国的越南扩大战争规模。1964年8月5日，美国以美军舰遭到越南鱼雷艇袭击为借口，出动飞机对越南北方地区进行轰炸，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而后美军又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规模，调动航母编队停泊在我国海南英格海附近进行武力威胁。1964年8月29日到9月29日的一个月里，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先后6次窜犯我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上空，美军潜艇也在靠近海南岛的海域活动，在我国南部边境公然挑衅。
0: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再次做起了反攻大陆的美梦。作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袖和统帅，毛泽东对国家南海的形势时刻没有放松。在得到美军公然挑衅的电报后，毛泽东说，他们来捣乱就打，坚决反击。海军不是有个十团吗？他们在哪里？毛泽东所说的十团，就是高翔所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那么毛泽东为何会在关键时刻首先想到十团呢？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这个团的前身隶属于陆军，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1年春天，该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49团。1952年，刚改编不久的空军航空兵49团，在人均飞行时长只有20个小时的情况下，奉命出征，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飞行员们转战13个机场，取得了击落敌机13架、击伤3架的骄人成绩，被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称为空中霸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空军航空兵49团调归海军。1955年1月，在解放伊江山岛的战斗中，先后击落台湾国民党军敌机4架，击伤3架，是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海航40师10团转场进海南岛，抗击入侵美军的挑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景光接到命令，立刻部署，并通过电话明确指示，你们此去是毛主席点将，作战对象是美国空军，不是国民党军，困难大得多，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中央军委的信任，发扬师团的光荣传统，旗开得胜，打出威风。
0: 随着高翔和他的战友驾驶的战机升空，战斗即将打响。但是在数十年后，让我们再次回看这场战斗，不难发现，其实这是一场对比悬殊的较量。让我们来看一组照片。照片上的是当时美军所驾驶的 F-104C 型战斗机，

0: 度，6000米、8000米、10000米，不一会儿的功夫，高翔驾驶的战斗机便与敌。高翔为我们栏目组独家提供的珍贵照片中的这张照片，是10月3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北京接见此次作战的有功人员留下的照片。周恩来与高翔等人亲切握手，握手时高翔向周总理汇报了当时战斗的情景。总理听后很高兴，并对他们说，仗打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后打更多的胜仗。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这是10月10日高翔和其他英模一起接受了毛主席接见时留下的照片。毛主席问，是谁打下的史密斯？大伙儿都指着高翔。高翔红着脸回答，主席，是我们集体打下来的。主席开心地笑了起来，握住高翔的手夸赞道，好，蛮谦虚的嘛。继而又说，你们是新中国的一代天骄，要争取更大胜利。高翔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在与装备远优于自身的美军战斗中，以击伤、击落美军无人侦察机和战斗机9架，生擒美国飞行员史密斯，自身无一伤亡的优异成绩，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们的使命，打击了侵略者嚣张的气焰，捍卫了祖国的碧海和蓝天。后来国防部授予高翔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海空雄鹰团的荣誉称号。在这场战斗结束后，被俘虏的美国王牌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也在战斗结束的当晚被送到了广州军区，随后被送到了北京受审，以侵犯中国领空被判处有罪，一直关押在中国。当高翔和所有人都已经觉得此事已尘埃落定，一件大事的发生又将此事再次提起。
1: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及夫人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了手，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结束了20多年的隔绝状态，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访问期间，尼克松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中美关系走入正常化。
0: 尼克松访华之后，由周恩来批准，史密斯被宽大释放。1973年的冬天，史密斯结束了在中国7年的生活，返回美国。
1: 回国后，史密斯恢复了他的美国生活。在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12月，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史密斯提出了一个让人有些吃惊的要求。
0: 他说他想再回到中国看看，并且想要再看看他的老对手高翔。鲜花、宴席、美酒。1989年10月18日的上海锦江饭店宴会厅里，布置得十分隆重。在这里，高翔与史密斯这对曾经20多年前战场上的对手，在这里相会。两人见面，史密斯激动地走向前，两双曾经握过机关炮按钮的手热情地握在了一起。当史密斯问高翔有什么业余爱好时，高翔风趣地说，我第一是喝酒，第二才是打仗。史密斯听了说，我酒量小，不行，所以才被你打了下来。
1: 1987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

航空兵副师职飞行研究员的高翔离休。他平时里的爱好是集邮和书法，但是在他家中的房间内，整个墙壁上依旧悬挂着他曾经当飞行员时以及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时的照片。曾经在部队的生涯是老人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从1987年离休后，高翔时常受各高校、机关、部队、工厂等邀请，对其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在现场为到场的党员分享了自己搏击长空、保卫祖国的英勇事迹。除了讲述自己战斗的故事，高翔还说：“我骄傲，我曾是海空雄鹰团的一员，自己现在也是追星族。中国舰载机首飞第一人戴明蒙是他最崇拜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也踏着先辈的足迹，一代代传承着红色基因，奋勇向前。”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他来了之后呢，给我捶背，给我洗脚。
2: 温柔陷阱背后藏着怎样世人的阴谋？
1: 我大致算了一下，我从他那儿光买保健品，前前后后买了将近60多万。
2: 毕生积蓄化为乌有的宋阿姨，如何在绝望的废墟上捡拾希望的碎片？当正义微光穿透迷雾，热血律师又要如何撕开骗局的层层伪装？
1: 我会让他看到我怎么帮他把你的当事人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你等着瞧。
2: 本期蜜蜂计划带着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的故事，看善良与邪恶过招，见证黑暗被正义照亮的震撼时刻。
3: 哎，先生，您需要律师吗？您看我们律所吧。
2: 夏叔每天都坚守在法院门口拓客，手里攥着一叠名片，逢人就递，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冷水。被随手丢弃的名片是对英华律所投下的不信任票，可被旁人弃如敝履的纸片却成了另外一个人眼中的救命稻草。一位阿姨小心翼翼地捡起被人随意丢弃的名片，走向衣着光鲜的律师。
4: 你按照我的这个工作计划，第一天咱们去法学。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这个是你们事务所吗？
4: 抱歉，因为我正在工作。这样您呢，到那边去问问啊。
2: 但阿姨普通的衣着很难让人相信她会带来佣金丰厚的案子，律师摇头婉拒。生活的转角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夏叔和这位阿姨因被人丢弃的名片相识了。
1: 这个卡片是不是你们的？
3: 是的是的，英华律师事务所是我们所。阿姨，您是需要律师吗？
1: 我有一个案子，我想找律师做代理人。
3: 阿姨，我姓夏，您叫我小夏就行。您贵姓啊？
1: 林贵，姓宋。
2: 得知阿姨姓宋，因有人欠钱不还，希望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之后，夏叔也有些为难。这类民间借贷案大多数额不大，却足以让债权人寝食难安。
3: 阿姨是这样的，我得先提醒您一下，这个打官司呢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标的太小的话不太值得。
2: 话音刚落，宋阿姨口中蹦出的数字如惊雷般炸在夏叔耳边。
1: 他欠我300多万呢。
3: 300多万？
1: 嗯，加上没有证据的，有小500万。
3: 那么多？
2: 夏叔眼中的惊讶藏都藏不住，看到宋阿姨留存的银行转账凭证、流水证明、电子回单，夏叔心里有底了，得赶紧安排律所两位合伙人与宋阿姨见面，拿下这个大项目。罗英子和秋华看到宋阿姨后，掩饰不住脸上的失望。
5: 你看咱们家大小姐，嗯，又跟那儿做白日梦呢。
6: 这就是300万的老太太啊。
5: 嗯，外加200万无证据证明。哎，秋华，不怪别人啊，你平时给人下书压力太大了。
6: 怪我？那走吧，咱别进去了。
5: 哎，得进去得进去，趁夏叔这病情还没恶化之前再给阻止他，别再让他给咱们铲出什么大瓜来。
2: 可宋阿姨看见罗英子和秋华，仿佛看见了大救星。经验丰富的罗英子知道，普通老百姓能接触到官司的机会很少，把打官司想得过于简单。
1: 法律意识强呢是好事，但关于这个诉讼，我还是需要跟您多说几句的。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来说呢，诉讼途径是指双方已经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就是说，您和对方已经撕破脸皮了，
7: 不可能再重归于好的这种程度。
2: 罗英子的言下之意已经非常明显，官司如果没打赢，既要承担经济损失，又彻底断了人情，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宋阿姨拿出的凭证显示，宋阿姨将几百万都转账给了一个叫何巧慧的人。宋阿姨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呢？是什么原因让宋阿姨给她转了这么多钱呢？
1: 我姓宋，叫宋淑敏，
8: 我原来在一所中学当教师。
2: 原来宋阿姨曾是中学老师，老伴儿曾是大学物理教授，手握两项发明专利，后来凭专利辞职下海，打拼出殷实家业。衣食无忧的宋阿姨早早隐退家庭，安享岁月。可命运的利刃在她心上划下伤痕，他们唯一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夭折，成了此生无法弥补的缺憾。老伴儿越来越忙，宋阿姨常年独守空宅，孤独如同蔓藤悄悄缠绕上心头，甚至生出了抑郁的苗头。3年前的某一天，这个叫何巧慧的年轻女孩按响了宋阿姨家的门铃。
9: 大妈，大妈你好，我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我们在推广这个产品，我们专门研发的是纯植物提取的草本的这个胶囊。
10: 不要。
2: 宋阿姨连连摆手拒绝，可这个何巧慧压根儿不按常理出牌，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要求。
9: 大妈，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2: 善良的宋阿姨连忙将人让进屋里，殊不知这一让便如同农夫救了冻僵的蛇，温暖的背后是即将露出的毒牙。
9: 大妈，我看您皮肤还行，可是您这黑眼圈还挺严重的，您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太好呀？哦，你看我这儿呢有一个这个酸枣仁提取的安神胶囊，特别好，您可以试一试。
2: 原来关心是假，推销保健品才是真，套路虽老却精准戳中了宋阿姨的软肋。何巧慧嘴甜的像抹了蜜，哄得宋阿姨是眉眼舒展。高兴归高兴，宋阿姨心里还是挺有数的，愣是一样东西都没买。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宋阿姨一家坠入深渊的开始。傍晚宋阿姨出门买菜，竟然在街角看见了何巧慧坐在角落里伤心落泪。宋阿姨忍不住上前关切询问，何巧慧一改刚才那满面笑容，开始向宋阿姨哭诉自己的委屈。

0: 你别难过了，有什么你跟我说说嘛。
1: 大妈，干我这行实在太难了，你看我在您家待了大半天，您一样东西也没买。当然了，我不是说您不好啊，我就是说这个事儿，您一样东西没买，我就一分钱也挣不了。我这三天一个产品也没推销出去，这公司里面要有业绩，完成不了业绩不光不给钱，还得罚钱。
2: 这话让本就善良心软爱面子的宋阿姨有些过意不去，何巧慧趁热打铁，把卖惨进行到底。
1: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0: 小慧成了宋阿姨家的常客，对老人是倍加照顾。在外人眼里，这两个人俨然就是一对情感极好的母女，宋阿姨也享受着从未奢望过的天伦之乐。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陪伴，宋阿姨不停地花钱，没用的保健品逐渐堆满了一屋子。
1: 我大致算了一下，我从她那儿光买保健品，前前后后买了将近60多万。
2: 那您爱人看不见吗？
0: 老伴儿从一开始就劝宋阿姨不要买这些没用的东西。宋阿姨直言，自从何小慧陪她以后，心情变得好多了，仿佛老天垂怜，又给她送来一个女儿。既然能让妻子高兴，宋阿姨的老伴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有了宋阿姨这个靠山，何小慧干脆辞了工作，做起了专职女儿。宋阿姨每个月给她2万块钱作为报酬。何巧慧用宋阿姨的钱开了自己的公司，还交了男朋友。就在宋阿姨沉浸在这份母女情深时，何巧慧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2: 她欠您这500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从她不再去推销保健品，专门来陪我开始的。一开始是有借有还，所以等他再借钱的时候，我就没有多想。就这样，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孩子总是还小头接大头，又陆陆续续从我那借走了200多万。
0: 命运的暴风雨从来不会提前预告。宋阿姨的老伴突然病倒，噩耗还不止这一个。公司资金链紧窄不说，丈夫的手术费也拿不出来了，她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了何巧慧身上。可何巧慧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案子虽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这类民间借贷的案件在诉讼执行过程中会遇到诸多棘手的问题，再加上何巧慧明显不是一个善茬，最终很有可能出现十分尴尬的局面，就算打赢了官司，也得不到实际的赔款。
2: 我们虽然是律师，但是也不能挑送架送，如果还是可以协商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对簿公堂的好。
0: 宋阿姨读懂了这话语中的婉拒，落寞地离开。看着宋阿姨无助的背影，罗英子和秋华提出风险代理的合作方式，即前期不收取任何费用。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在律师的协助下，宋阿姨的案子在法院顺利立案，接下来就是等待排期开庭了。这么一个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案子，宋阿姨打赢官司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打官司的过程真的会十分顺利吗？宋阿姨又会遭遇怎样的波折？节目精彩继续。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咋行动。
0: 当何巧慧听宋阿姨动起了真格的，瞬间切换成了苦情戏模式。
7: 妈，你是不要你这个闺女了吗？
8: 巧慧，你叔叔现在躺在床上，
9: 急需动手术，再不做手术的话，他这条命就要没了。
7: 您这是有困难就跟我说呀，您是我妈，我再难我也不可能不管您，不管我干爹是不是？那你也不能把我给告了吧，妈。
9: 你不要哭，巧慧，你现在如果能还我一些钱，我就不告你了。哦，不对，现在律师那儿3万多的
8: 诉讼费是他借我的，如果你现在能把这个钱还我，再把你叔叔要做手术的10几万块钱还我的话，那我就不告了。
10: 请律师，
11: 问问律师是谁。律师，
12: 咱娘俩用不着吧，妈啊？那律师是谁啊？

0: 通过几句示弱的话语，何小慧和丈夫大民轻轻松松就把所有信息套了出来。
1: 我的律师，一个叫夏叔，一个叫罗英子，他们那个律师事务所是叫英华律师事务所。
0: 得知律师是罗英子，大民开始行动，一场暗地里的较量就此拉开序幕。何巧慧和大民这两口子拿着从宋阿姨那里借来的钱，开了一家民间借贷公司，放弃了高利贷，赚了个盆满钵满。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宋阿姨拿不出老伴的手术费，天天发愁，却一丝怜悯都没有。大民打听得知，罗英子等人曾任职于良城律所，最后不知为什么被开除了。既然这两家律所之间有恩怨，何巧慧和大民就径直找上门，让这家律所代理自己的官司。这类案子一般由陈硕律师负责，他一双慧眼看见两位当事人衣着光鲜，立马就觉得这俩人没那么简单。
2: 借贷啊，借贷哦，
3: 借还是贷呢？
2: 来借，借。
3: 哎，穿这么好，一看就放贷了。
0: 隔墙有耳，何巧慧和大民的情况让律师韩之通偷偷听了个底儿料。要说这韩之通早已将良知与对法律的尊重抛诸脑后，一心掉进了钱眼里。他看这个案子有利可图，愣着厚着脸皮从陈硕手里把案子要了过来，还在何巧慧夫妇面前大吹特吹，似乎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打赢这场官司。
4: 韩律师啊，您的出台费实在是太贵了，我们请不起。来，大明，走，换另外一家。
5: 我再说一句，罗英子和夏叔曾经是我的手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你们出去以后再找别家，万一觉得不行再回来，少于30个，那咱们就别谈了。
0: 一番危言耸听的忽悠，让何巧慧在合同上按下了手印。可韩之通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案子但凡上了法庭，何巧慧是必输无疑，所以主打一个字儿：拖。
5: 对方多大年纪了？
4: 70多岁了。
5: 拖着拖着，原告说不定就拖没了。
0: 真是其心可诛。法院立案后，传票送达成了第一道关卡。韩之通的第一个招便是拒不接收。
5: 你们回去以后马上搬家，没别的房子租房子也行啊，总之你们要搬到一个让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就行。
0: 可现在的人啊都有手机，打电话不就能找到人了吗？
5: 接电话是有技巧的，拿起电话来，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啊？我是法院啊。那你们找谁啊？

0: 我是觉得作为律师来讲啊，你不能只有职业道德，你多少得有点人性吧。
1: 陈硕见徒弟方瑞是一个正义之士，打算来个顺水推舟，将韩之通与合脚会的代理协议夹在一堆档案中交给方瑞。方瑞看到协议之后，当即偷偷将这份协议送到了法院。法院收到协议，迅速通知韩之通，要求他行使代理人义务，接收法院传票。
2: 韩律师，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是你代理的，传票很快就会送达你的律所，请你带何巧慧夫妇签收并填写送达回证，连同完整代理手续一并寄回，听明白了吗？
3: 法官您贵姓啊？不，你从谁那儿听说我代理的？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韩律师，我提醒你注意律师职业道德，不要再耍那些小手段了。院里啊，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要就你的行为向司法局提出司法建议呢，你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传票终于可以顺利送达了，罗英子三人兴冲冲地赶往医院，打算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宋阿姨。可命运的玩笑总是这般残酷，宋阿姨的老伴终究没能等到追回欠款的那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宋阿姨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4: 宋阿姨您节哀。这个帽子是我给贾生织的，到后来这上面都沾着他的白头发，我就一根一根的摘，要把它推进太平间的时候，我怕他冷，想给他戴上，可最后也没有来得及。
5: 苏阿姨，这外面天气太凉了，我们送您回家吧。
1: 此时何巧慧与周大民的离婚手续倒是进行得挺顺利，债务由何巧慧承担，财产归周大民所有，利用离婚规避财产风险，进行债务切割，如意算盘是打得叮当响，脸上抑制不住的笑意把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都看愣了。
6: 严肃点，那离婚呢？
7: 你们俩真的是离婚吗？夫妻感情破裂了？
6: 嘿，我跟你说姐啊，现在离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实在不懂了。
7: 来，这是您的啊，收好哈。来，户口本。
5: 好，谢谢啊。
6: 好嘞。
1: 尽管被恶意拖延了许久，最终还是迎来了开庭之日，可庭审的艰难程度远超众人想象。韩之通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质疑借贷合同的真实性，一会儿声称签字是伪造的。何巧慧则继续上演苦肉计，哭诉自己生意失败，根本还不起这么多钱，还恳求宋阿姨看在往日的母女情分上，同意她只还三分之一的欠款。案子虽然证据确凿，事实清晰，却仍有两座大山横亘在面前。其一是被告方的拖延战术，眼见无法扭转败局，便假意同意还钱，却要求定制具体可行的还款计划，这个还款计划可能就拖延上几个月的时间。
8: 只能得到一张白条。
4: 什么意思？
8: 据我所知啊，这个何巧慧跟着周
1: 无疑是将老人推向绝路，罗英子等人深知不能再被韩之通牵着鼻子走，唯有主动出击。
9: 前阵子他们还来医院闹，还打了我们。
10: 哎，对了，那个夏律师，就是那天他们在医院打人的时候，我女儿都给录下来了，那你看对你们有用没有？
9: 当然有用了。
1: 夏叔决定直接向何巧慧出示这些证据，逼他尽快给宋阿姨还钱。罗英子登门之时，发现何巧慧与大民正大打出手，原来陈硕的假离婚之计此刻正发挥奇效，大民本就是为了钱财与何巧慧结合，只想同甘不想共苦，拿到财产后便想假戏真做，与背负债务的何巧慧彻底切割。而何巧慧发现大民有了新欢，逼着他复婚，两人终因利益冲突彻底反目。

0: 吴英子将证据摆在二人面前，对何小慧下了最后通牒：
1: 何小慧，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孙阿姨的钱还上，要不然我们就告你，还有你遮拦你。你别以为把公司转移到何小慧的名下，你就能脱得了关系。我们也掌握了你参与公司经营和非法暴力催债的证据，这个看看吧。
0: 两人看着那些铁证，彻底慌了神，互相指责谩骂。
2: 我就问你，现在咱们俩怎么办啊？真要一块吃牢饭去吗？
3: 还钱，还钱，总比吃牢饭强。
0: 最终，何小辉与大民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受到了法律应有的严惩。而宋阿姨呢？他因一时心软，付出了家破人亡。
4: 58点下跌5个点，成交是4520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收报1008点下跌3个点，成交是132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345点，上涨0.30%。日经225指数收报67777点，下跌1.82%。再来关注欧洲股市10月12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56点，上涨0.9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277点，上涨0.76%。法国 CAC 指数收报7832点，上涨0.38%。再来关注美股10月12日的收盘情况。纳斯达克指数收报51850点，上涨0.38%。标普500指数收报7807点，下跌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5点，下跌0.44%。再现3741点后反攻，这次探底能成功吗？调整持续3月有余，变盘窗口何时来临？下跌市场越做越亏，识别3个误区才能不踩坑。被深套别焦虑，看天下财经教你如何减亏。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武杰和杨硕，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说了上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低开之后的低位运行，那么两位怎么看今天上午的这个低开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空哈？那么在上周五已经收起来的感觉下，为什么今天还有这样的走势呢？你怎么看？
5: 今天市场啊，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反弹，因为大家考虑到上周五其实是也是一个单针探底的一个微型反转，那么今天市场呢是直接低开，然后直线高走，所以短期呢市场反弹的意愿越来越强了。那么考虑到现阶段呢，除了上证指数，其他小板指数跌幅相对比较大了，那么阶段跌幅都已经来到了10%+，所以呢短期超跌已经进入到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那么如果说指数能够有效站稳50日线的话，那么即将反弹更高的一个高度。那么其实咱们观察整个9到10月份这次的下跌，大家会发现和7月份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基于7月份主要是基于降杠杆的这么一个策略。大家会看到融资余额从高位的2.89一直降到了2.5左右这样一个低水位。那么现在呢，其实融资水平比7月底还要低，那么大家整个降杠杆的一个效果已经初步呈现，但是呢短期受外围因素影响，可能大家还会频繁看到这种低开的现象。那么今天早盘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家这个位置再次向下，尤其是出现这种大幅低开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而且见到阳线的时候不兴奋，见到阴线的时候也不要恐慌，因为短期已经进入到超跌反弹的一个范畴。
4: 就冷静地对待市场的表现哈，
5: 是的。
4: 在大家觉得哈上周五的这个探底之后，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下跌，是不是市场在这个时候就基本上是探明了近期的底部，等着就是要反弹了呢？您怎么看？
6: 那这个底部呢，其实它是一个区间啊，并不是说是一个点，所以说我们经过1-2天的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很难去判断它是不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最低点。那么这个最低点，我认为啊是一个区间，是一个过程，它是慢慢的走出来的，每一次的这种调整，每次的下跌，其实它都是有这个当天，或者说它每一个这个调整的这个逻辑都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种调整，一是说这个科技股它的是这个之前涨得比较猛，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它受到了外围的这些关于 AI 产业链的这些质疑声音，所以说科技股这边出现了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这些调整啊。至于说我们什么时候认为它见底了，或者说大家想去抄底，我认为现在来讲还是为时过早的，还是我们需要静静的再观察一段时间。
4: 您觉得更加的这个冷静一些哈，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那么我们已经观察了3个月了，从这个3741点到现在已经是这个3个月的时间。

0: 了。那么这两天呢，又出现进一步下挫，到3741.353。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企稳呢？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三个月的这个下跌幅度，最高呢是达到12%，那么创业板呢也是30%了，科创50更多啊。跌幅最多的时候已经到达了40%了，大盘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能够企稳呢？我们记得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的嘉宾刘雪然就谈到了这个反弹是一触即发。那么接下来在今天的市场表现之后，他是不是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雪然，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1: 3741再度企稳了。今天早盘沪指在3741点附近再度实现了企稳，这个点位既是之前的市场底，也是政策底，而在上周五呢也是下探到了它的上方，出现了短线企稳，今天再次回探也进一步探明了市场的短线阶段性底部。而且从去年的十月至今，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沿着一条缓慢的震荡向下的这样的一个下轨支撑，形成了宽幅扩散的特征，而今天的回探也进一步回踩了下轨支撑的力度，显示出沪指依然有效。而且呢，连续六个交易日 ETF 开始出现显著放量。那么在上周五 V 型单针反弹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科创50出现了接近的这种一倍以上的放量，而今天沪指仅仅今天上午就实现了同期136%的放量，这也体现出资金的抄底从科技已经逐渐迈向了大指数。那么短期内指数在100个点之内震荡，如果突破这个上轨，就意味着本次探底的成功。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我想问问现场的两位嘉宾，那么大盘如果有向上攻击的一些信号，我们怎么去找呢？到底是哪些信号值得我们去关注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其实大家关注短期的这些短期的反弹是相对比较简单，大家只需要关注融资余额数据以及宽基 ETF 流入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想形成中期变盘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势必要遵循四条原则。咱们首先说第一条，就是势必要有新的主线诞生，因为新的主线代表市场整个活跃度的提升，并且呢能够显著激发整个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而且新主线呢一定不要只涨几天甚至于几周，最好的一个主线其实持续上涨超过3个月，其实才叫非常明显的一个主线特征，而且它能够激发其他板块的一个集群效应。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行情尤其是指数方面技术面一定要能够止跌得住，尤其是当前指数仍然维持50日线下弱势震荡，这种反弹尤其是要想有中期行情的话，势必要有这种站稳5周均线这种行情出现，才有更高级别的大级别的一个反转行情。那么第三条呢，就是重大政策要在此时要去公布，因为大家最近看重大政策的时候就会发现，最近针对于股市的政策其实并没有很多，而且下周即将召开的这种金融论坛其实也能够折射出来大家对于股市的一个高关注度。那么这种政策逐渐的发布也有望企稳当下的一个指数。那么最后一点，就是逐渐低迷的一个成交量，其实在中秋节之前总体来说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低迷成交量，那现在呢有没有可能继续创新低？我觉得四条之中满足了其中一条，但其他三条仍未满足，所以中期的变盘节点还未到达。
0: 好的，那我们再来听听这个杨硕老师哈，刚才前面你也谈了大盘是否能够见底反弹，还是要去观察，那观察哪些细节哪些信号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3: 那么我们前期的低点3741点啊，其实更多的是大家心理层面上的一个支撑啊。那么每一次到这个位置附近啊，大家就说这可能是一个支撑，但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调整都有不同的原因啊，包括这个外围加息的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对于整个科技的一种打压啊。所以说到现在来讲，我觉得底部还是没有明确的信号产生的啊。那么刚才吴老师提到了几个观察的点，我自己再补充一个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成交额什么时候它在底部处于一个不再缩量的前提，我认为它是到底部的这个附近了。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融资余额的占比，我们到现在来讲融资余额的这个占成交额的比重已经跌破了8%，如果说这个比例能够达到8%以上，我认为我们的指数是初步见底啊，初步见底就是形成止跌的这个情况。但要说什么时候上涨以及说 说新的主线是什么，可能我们还是要静待去观察一下。因为现在来讲，科技这个业绩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红利板块其实它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点诱人的，可能这个市场

0: 后去哪个方向是我们要去静待观察的一个点。
1: 梁硕老师也谈了自己的观点哈，起码我们要首先关注一个这个位置不能再去缩量了哈，有适当的放量，同时这个我们看到融资余额要超过8%，不能跌破这一条线了，这是几个标准，
0: 是的，
1: 其中的两个重要的观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投资者哈想做一些努力哈，减少亏损，或者说在这个时候我能够扳赢一下，但是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是不少的误区哈，我们一次一次的踩雷。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数据的统计哈。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越跌越补，在下跌过程当中哈，不仅没有这个减亏，反倒让自己的这个亏损在扩大。第二个误区就是死扛不止损。第三个误区就是恐慌性的杀跌。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哈，这位叫会投资的投资者哈，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他说我的立讯精密本来是有200股，后来呢下跌到50块钱。前的时候他又补了200股，并没有盈利哈，继续下跌，这个时候他就有点扛不住了，他想问问是不是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割肉了哈。实际上我们前面说的三个误区他都基本上要占全了。那么我想听听现场的两位哈，你们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操作的好的办法，让他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多数投资者不踩这三个雷，不踩这三个坑呢？有没有好方法？
2: 其实好方法有的，因为其实好方法分为两个，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那如果是被动的话，大家当时选择这家股票的或者选择这家公司的一个由头是不是还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我觉得您适当去逢低加仓，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说您当初买它的一个理由，比如说只做短线，或者说现在中期已经进入到一个调整阶段，那就不符合您当初介入这家公司的一个理由。那如果说这个位置想去做主动的这种解套行为，或者是咱们降低亏损的这种走势，这种趋势的话，我觉得至少您首先要了解股性。第二点，我觉得您至少对于整个盘面和这家公司的一个联动效应要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之下指数反弹，它能够反弹，能反到什么样高度？这样的话，方便您适当的做 T。尤其最近行情啊，早盘只要抓住这种下探的过程，其实您适当做正价差，其实有这种盘中回来的机会。那这样不断反复去做的话，就有效能降低成本了。
1: 那姚硕，你周围哈接触到的这个投资者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跟你抱怨踩到这个三个误区里头？
3: 对的啊，就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也是说，一开始我买一点尝试一下，然后没想到就被迫变成这个长期持有了啊。其实就是你短期买一点尝试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考虑清楚，我尝试一下到底赚多少我能够走，或者说亏多少我受不了我就立刻要割掉这个事情。如果说大家把这个计划我们在开盘之前或者说在开仓之前你就去考虑好，可能是我们很难在这上面去被深套的啊。另外一点就是说什么时候越跌越买，其实我的建议是你看好的那些宽基的指数它是可以去越跌越买的，因为指数是永远不会退市的，而且说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它是能够慢慢的往前走的啊。所以说指数可以越跌越买，但是聚焦到个股上来讲，我认为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做好自己的这个止盈止损的计划。
1: 其实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心里都比较的着急，想尽各种的办法减少亏损哈，但真的是越跌越亏钱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这种感受。那么我们下面呢也来连线被称为这个解套专家的刘金锁老师，让他以他身边的现在的一些案例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我们如何避开陷阱。来连线刘金锁。
4: 近期市场连续调整，尤其是之前科技类涨得多的那些票呢最近一直在创新低。那么我在这提示一下风险啊，首先呢这些股票是不能随便加仓，也不能随便去做解套的。那像这种品种啊，今天接待一个投资者的一个求助，他说朋友呢买了这只品种，最后呢破位受不了了割肉了，亏了10%。但是呢本身这种呢如果你止损的话，我认为也没有太大问题，你毕竟他是现在站着看空的了，已经他的主升浪走完了，所以大概率这种股票呢还得去不断创新低。这个割完肉之后他又买了另外一只，那你看看从一个坑又跳到另外一个坑，这种跟那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大概率都是向下的。所以呢千万注意啊，像这种类型的票呢就不能去抄底，也不能去新建仓的。那如果做解套，这种股票也不能随便加仓，你适合做倒波段，就是有个高点你给它卖出之后跌下来之后找相对重要的支撑位再给它接回来，你这样做倒差价。这种类型呢是不能去做正向交易，先加仓后去卖出，不能这么做，否则的话你可能有些你越加仓跌得越多，越加仓套得越多，最后

0: 那就没法去回本了。
1: 好，谢谢金梭老师啊。刚才他谈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位投资者哈，犯了两个错误，这个割肉之后他又去换别的热点，其实这热点啊，接下来又到了这个回调的时候哈。那么怎么避开误区？我想听听两位从实战当中哈，有些什么好的方法吗？
2: 嗯，其实切记咱们像视频中提到的这种，抛弃一个主线热点之后去追另外一个热点，因为当前的市场呢处在一个缩量的这种状态，不容得其他主线在同时进攻，所以呢在这种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择一而终，对于一只板块或者一个主线的把握，就是以破位为主，就比如说跌破了像十月均线包括二十月均线这种中期中长期的均线之后，就不再具有趋势的这样一个行情。那针对于比如说一些活跃的板块，前期涨幅确实很大的，您要确实追在了高位，我觉得您至少在它破位之后就不要再碰了。而且在这种活跃板块都没有办法上涨同时，市场中绝大多数板块其实也不能够扛起这种主线大旗，所以换股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反而您可以适当在手中去做一做价差。比如说咱们最近的调整基本上沿着五日线趋势下行，对吗？那您抓住每次反弹，在反弹到五日线附近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出现这种滞涨或者回落这种走势？那您适当就可以做高抛。那如果这样反复的操作的话，其实日内 T 是能够做出来的，这样的话就能显著的降低您的亏损。当然这需要您熟悉它的股性，并且呢在这种大盘和个股的配合之间找到一种默契，最终呢实现您的降亏。
1: 嗯，武杰老师，我发现他有一特点哈，一直在关注五日线，无论说到个股还是大盘的时候，对五日线的关注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哈。好，我们再来问问杨硕老师哈，你觉得避免踩坑的一些好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3: 嗯，好的，就是刚才的这位朋友呢，他可能是在这个科技里面去反复的这个不同的方向去做这个切换啊，但实际上他这个切换更多的是一种高切高，我们要做的这种切换实际上应该是高切低，你在一个高位上的板块当中能够切到一个低位或者说还没有涨的那些方向上，我觉得这种操作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啊。那么其实咱们的大科技板块整体来讲它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方向，只不过这里边不同的这个细分方向它的这个涨幅或者说它启动的速度有一点差异啊。但是我们的科技和咱们的这个红利板块或者说和我们的这个价值板块，它是有一个显然的这个跷跷板效应啊。但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往下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就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这个红利板块以这个银行为代表的，它就是一直在往上去创新高的。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高低切，您首先是在这个不同板块之间去做这个高低切，其次您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高切低，而不是说这个低去切高。
1: 为什么我们要反复谈这个下跌过程当中哈，要避免踩坑？因为下跌挣钱很难，我们减少踩坑，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盈利或者自己钱保住。那么对于这个下跌过程当中哈，我们的当户不让的常青树吴凡老师呢，也是有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4: 从心态的角度呢，那么我们进入了这个资本市场啊，本身就是要做好长期参与的准备。这个市场呢本身天然的啊就充满了波动，机会和风险并存，它不会永远涨，但也不会永远跌，所以投资之路还有很长。我们在过往的交易这个操作当中出现一些失误其实都很正常，往后呢也都还有时间去修正调整，所以呢不用太焦虑。从历史的走势观察，不少的板块和个股呢在经过了充分调整之后啊，存在着再度修复上行的机会。一旦后续的市场回暖，不少个股呢甚至都能走出来数倍的一个上涨的行情。那么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呢，四季度市场大幅调整反而给来年的这个春季行情留出了空间，所以我觉得明年的春季行情还是可期的。
1: 好的，谢谢吴凡老师哈。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市场是长期存在的，有涨就有跌，有跌就有涨啊。那么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即使自己做的这个不太好也要原谅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态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个调查，也许您的心态能够放松一些哈。那现在呢大概有80%以上的投资者是持有科技股的，被套30%以上的占比50%。那我想问问现场两位哈，你们对于整个科技股板块今年下半年也就是四季 度，他们的这个操作机会是怎么看的？有没有进一步解套和挣钱的机会呢？
2: 嗯，我认为科技股四季度是有机会的，因为考虑到刚才咱们选手的一个心态啊，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好的心态，但是呢，我觉着从咱们这个数据就可能也

0: 看出来，大多数人信科技，可能这个亏损比例一看就是信晚了。那么信科技呢，最好要早信。那么现阶段呢，我觉得针对于科技呀，咱们遵循几个原则。首先，咱们要抛弃上证指数的一个这个看法，因为上证指数呢相对来说它的权重分布更散一些，所以呢大家应该重点去看一些小板指数，比如说科创板以及创业板。在里面呢，我觉得重点去看一看创业板，因为它涵盖了大多数科技主流的板块，所以呢大家去重点看一看创业板的走势，跟咱们自己账户的赚钱效应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话，把整个的青山留到下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那这样大家就能把握住线机会。
1: 那武杰老师认为哈，四季度还是有科技股上行的这个操作机会的，但是我们当红不让的这个冠军哈，王瑞，他却在这个时候有跟武杰老师相反的一个观点，到底是什么呢？了解一下。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科技是不是已经到底，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是认为科技啊并没有到底，我们一定要小心去做抄底的一个动作。2018年的创新药以及2021年的锂电池都是单一板块绑架指数的一个行情走势，之后形成了冲高回落，连续下跌了2到3年之久，所以说在历史上是惊人的相似。那么今年的这个行情啊，我们也不例外啊，科技单一带动指数单边的一个上涨。那么在这种冲高回落之下，我们是认为它调整的时间可能会更加充分，短期内啊如果有上涨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也是反弹而不是反转。
1: 好，谢谢王瑞的分享哈。但是呢我在这儿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业绩的情况。我们看到昨晚呢，股王这个连续一季的2026年三季度的业绩报告出来，还是非常的炸裂的哈，增长达到了1866%到2000多%。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科技股的这个季报还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它是不是能够带来科技股的一个四季度的一种反弹的走势？想听一下杨硕的这个观点。
3: 嗯，好的，因为我们的科技股啊，它之前的这个涨幅非常大，那么即便说它拿出这样亮眼的业绩，我们要看的一点就是说，不是它增长有多少，而是说它的这个增长有没有超预期。如果说大家的预期就是增长2000多，那么它涨成这样其实也是一个符合预期的情况。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个态势啊。那么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嘉宾朋友提到的，其实我们之前的这个酿酒以及我们之前的这个锂电池的这个主线板块全部的这个调整时间它是非常长的，是以年为单位的。所以现在在这儿，我们如果说科技板块尤其是说一些科创板的企业拿出这种亮眼的业绩，我认为这是我们去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不是说在这里去加仓的一个机会。
1: 好，在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资讯之后呢进入我们的财经小课堂。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13日关注，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将降至9%。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百余项成果将集中发布。北京123457年多受理诉求近2亿件。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业内观点认为啊，退税率下调将短期抬升出口成本，但不会影响新能源车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有数据显示呢，我国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是57.1万辆，同比增长了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的比重已经连续4个月过半了。10月19日到22日将举办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本届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本届论坛年会上啊，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首发100余项制度技术类成果。新设立保险大会、投资大会，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将首次举办非洲分会场，首次进行京、港、伦敦3地连线，充分发挥国家重要平台作用。日前，2026北京接塑技办改革论坛在京开幕。2019年，北京市建立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为民服务机制，7年多来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约2亿件，诉求解决率提升到了97.3%，群众满意率提升到97.7%。12345热线正在从民生服务入口走向城市治理枢纽，逐渐发展为数字时代人民城市建设的引擎。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

0: 场，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财经小课堂，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一萌。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张表格啊，这里呢我们统计了本轮行情从高点截至10月9号收盘的调整时间和调整幅度。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些数据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调得比较深了，是不是也调得差不多了呢？该怎么样来抄底呢？那本期的财经小课堂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种实用的战法，帮助大家稳妥抄底，尽快解套。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本期的主讲嘉宾。
2: 刘向杰，券商投资顾问，从业9年，深耕 K 线技术战法，擅长结合量价、周期、多元素全方位跑顶抄底。
1: 好，欢迎刘老师。
3: 柯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了这张表格啊，大家最近的这个被套的幅度呢，可能也都比较深，大家也都是急于啊，说该怎么样来抄底啊，怎么样来解套啊？那今天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这个3-9战法。3-9战法呢，主要是根据周期不同以及股性活跃度不同，分为3战法和9战法，主要用于高抛低吸和波段做 T 会更有效果一些。
1: 实际上是一个战法里面嵌套着两个小的战法啊。
3: 是的，
1: 最近我们看到呢，大家持股体验确实很不好哈。我们看一下创业板的10大权重，这里面少的跌幅有30%，多的呀，这跌幅将近60%了。特别是这里面科技股啊，很多投资者都是处在一个追高被套的状态哈。那这个问题我通过我们这个战法怎么解决呢？
3: 如果咱们想在科技股上做 T，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利用3战法来进行高抛低吸的。我们可以来半仓轮动，在出现3战法的买点之后补仓买入，在反弹出现高点之后卖出补仓部分，来完成一个高抛低吸，来降低大家的持仓成本，方便大家在科技股里面进行解套。
1: 那这个战法在近期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解一下啊？
3: 这里也给大家找了两个案例，比如说像京东方 A 在6月15日完成了一个符合战法的3战法买入，13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到65%左右。中金科技在7月7日出现了3战法符合的买点，那在未来的3个交易日左右呢，涨幅接近20%。
1: 那您这个3-9战法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我们普通投资者是否能做到好学好用呢？
3: 那咱们3-9战法呢，其实脱胎于缠论的一个思维。那我们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寻找走势结构的顶分型结构，找到一个下跌转折点的一个拐点之后，然后对于下跌趋势之中动能的一个衰竭技术思维来判断空头力量的衰竭。在空头力量衰竭的时候，然后咱们在这个多头即将战胜空头平衡这一天，我们选择加入多头阵营来赚取更多的利润。
1: 那既然它是一个抄底战法啊，想必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选股条件的。那么3战法的选股条件都是哪些呢？
3: 我们这个3战法的选股条件，第一条就是需要它出现一个顶分型结构。那顶分型呢，就说明走势结构出现了拐点，行情呢从上涨开始转为下跌，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计数下跌过程到底是跌了几个交易日。
1: 顶分型是一个缠论里的理念啊，能不能在这里再给我们讲一讲具体什么是顶分型？
3: 顶分型啊，其实很简单。顶分型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品字一个形状，品尝的品。那顶分型呢，其实我觉得是缠论中非常精华的一个思维。两个小朋友站在一起，我们能看出来这个比那个高，或者另一个比另一个矮，对吧？只有3个小朋友，我们才能找出来最高的一个。所以说，顶分型结构我们至少是需要3根连续的 K 线，然后连续 K 线呢，中间这一根高点是3个里面最高的，低点是3个里面最高的，这样子就形成一个顶分型结构。
1: 那能不能通过案例哈，给我们讲讲具体在 K 线当中的顶分型是什么样的？
3: 咱们以这个京东方 A 在这个6月5日和6月8日这样4根 K 线，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构成了顶分型结构。但是这里呢，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里其实需要处理一个包含关系。像6月5日这根 K 线，它是完全要覆盖到6月8日这根 K 线的，它们两个就可以进行合并。那合并是怎么合并呢？缠论中我们需要先看一下这两根需要合并的 K 线前面的一个走势是什么样的走势，也就是6月4号和6月5号，它是个上升趋势，所以这两个 K 线合并的时候，我们需要取两个 K 线的高点，取最高的，低点也取最高的，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 K 线，然后这三根就构成了顶分型结构。这三根 K 线的话，合并成的这根高点是3个里面最高的，低点是3个里面最高的，这样就形成顶分型结构，我们就可以。

0: 郭强，入市19年，擅长基本面研究加技术面分析双轮驱动捕捉待涨牛股，做到每一年都有盈利。
1: 郭老师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说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也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给我们留言，一直在跌跌不休，而且我们一直在补仓的路上，那这个仓补上了，但是我们发现自个儿也被套上了，这可咋整啊？
2: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咱们先别着急补仓。那么咱们大家来看一个例子。这个腾讯控股，您觉得能补仓吗？
1: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算是箱体震荡期间，我觉得时不时的先把自己买进去。
2: 对，那咱们继续往下看。
1: 我是在哪个位置？刚才您让我补的，
2: 刚才咱们看的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1: 哦，那我不还是抄山腰上了吗？
2: 对呀，你看这儿，继续往下走，那您再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1: 你这都已经是打到膝盖了。
2: 对，这个基本上从700多块已经到了400多块，
1: 拼了，
2: 拼了！
1: 我觉得拼了，我觉得可以直接满仓干了。
2: 好，那咱继续往下看，
1: 这怎么后边还有？哦，
2: 第一轮抄的是这个地方，
1: 我的天！第二轮呢？
2: 刚才看的是这个地方，然后您看这下边。
1: 我刚才以为我抄到第二轮都已经抄膝盖上了，其实我才抄到胸口，是吗？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只是胸口。啊、那么你看下边，
1: 补仓补仓补仓，补着补着发现，哎呦，这不是个事儿啊，这坑太大了呀！我们怎么来界定，就是说我补对了？
2: 您的这个问题呢，之前操作这些问题就是补仓补的时机不对。那么对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资金用没了。那么其实呢，您知道我应该在哪儿，我会在哪儿补吗？
1: 您说说，这个事儿一般您面对的时候该怎么处理？
2: 我其实补仓点在这个位置。
1: 你怎么当时在那个区间当中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合适的补仓点？
2: 就是我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这个是怎么看呢？其实我有一根神奇的线，这个神奇的线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指数平均线。咱们一般看的均线呢是一个算术平均线，就是一加二除以几，是这样的。咱们今天看的这个黄色的线呢是指数平均线，而且这个是60天的指数平均线。咱们就记住一点，这条60天的指数平均线告诉咱们的是一个长期趋势，是一个长期趋势。您看这个线，看这个线，黄色的这根线，你看这个股价只要在这个黄色的线的下边，就是一个弱势的市场。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先别抄底，等一等。你看在这个地方是吧，它开始已经在下边了，
1: 走下行。
2: 对，走下行，到这个地方，这条黄色的线就像是一个压力一样，像是一个通了电的电线，没人敢碰它。
1: 这个我怎么出来的？
2: 大家每个人的手机里边都有这根线，打开手机版的同花顺，这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均线，点这个均线这个位置，在这里边就有指标，你看默认的，咱们选下边这个 EXP 就代表指数，MA 其实就是把这个均线做了一个指数化。那么点了这个之后，你看这个图就变了， MA4 就这个灰色的，那么就是这根线，股价在它之上的时候，这条线是支撑啊，相当于我得撑住。
1: 明白。
2: 股价一到这儿，哎，上去了，说明这是好事儿。
1: 明白。
2: 但是像这儿似的，股价过来了，咔，掉下去了。那就
1: 击穿了所谓的支撑线。
2: 对，击穿了支撑。你的股价，这个股价在这条线的下边，那就先别补。因为为什么去看这个60天呢？是因为一旦某一只股票开始调整，它不是短期就结束的。尤其像刚才我们刚开始举的那个例子是吧，
1: 是
2: 抄了一次底、两次底、三次底，那个其实都已经1年多了，它还没到底，对吧？所以咱们不能看得太短，比如说就看5天10天它反应不出来。对对，
1: 就是你在下面被击穿的时候，你想上来的话，其实你就要突破这根线。
2: 对对对，
1: 当着这根线往上行的时候，就代表着它就变成了一个成

0: 这个压力线一直压着它，但是股价不会一直下跌，嗯哼，总有能超的时候，嗯，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股价在这块这个区域它又突破了这个压力，
1: 是，
0: 也就是说原来摁着它，它股价在下边一直蹦，现在上来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补仓的时机。
2: 那你看啊，那这根线出现了，它产生了一个焦点，那我理解为它应该是一个买入的金叉点，可以建仓，对吧？
0: 突破之后，嗯哼，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2: 出信号了，
0: 有可能能买了。
2: 你用了一个词是有可能，
0: 对，有可能，因为为什么说有可能呢？因为还有可能是假的。
2: 辨别一下真假美猴王啊，虽然这根金线出来了，它有的时候也是假的。
0: 对，大家也都知道，股市里边有的时候还是有些假的。嗯，这个信号，黄色线还是我们这根压力线。你看，在这个位置，股价就突破了，但是你看，很快几天之内又下来了，这就是一个假的信号，就跟踢球一样，做了一个假动作，
2: 晃一下，
0: 我要突破了，哎，结果我又回来了。
2: 这根线应该是很确实的突破线哦，
0: 它突破的时间不够。
2: 您说的这个时间能不能再详细拆解一下？
0: 一般我们来看，它的突破最好有10天，像这个也就是五六天的样子，刚过五六天就跌下来了，这就是假的。这个走势到这儿之后又玩了一下，又给你一个假动作，你如果没有看10天的话，那就进去了。
2: 那怎么才能确定说，哎，这是个真的了呢？
0: 什么是真的呢？我们再看这个，这是到了后来，你看它还在下跌，对吧？然后压力到这儿突破了，到这个位置突破了，然后我们开始数，对吧？到了这个位置好像又跌破了，哎，对吧？但是它又起来了。其实这个咱们老股民都知道，这个叫回踩，
2: 回踩确认，
0: 回踩确认，所以基本上这个时间是10天左右，而且它还甚至从这儿第一个突破，到这儿回踩，如果有了这两个动作，那就非常好。
2: 有没有像比如说量和价之间配合的一些能继续能说服我们或者来确认我们自己的内心？
0: 如果有一些辅助指标也对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更稳了，
2: 哎，就坐实了。
0: 对，就坐实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第一次突破的时候，对吧？在这个位置，
2: 您说那黄范儿假突破，
0: 对，这个黄的线我们已经把它突破了压力了，MACD 是红的，
2: 是
0: 红的，那么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然后呢，因为这个红柱又配合了我们说的这个突破，这样就更好。然后我们再看，数着日子，一直数了10天左右，到这儿它回踩了，
2: 回踩确认。
0: 对，回踩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MACD 还是红柱，这个区间都是红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体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

0: 除了 MACD 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侧面去看。
1: 你给我讲讲。
0: 因为就像我们观察一个人一样，对吧？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好人，你得这么看，找他朋友去问或者怎么样，对吧？我们多角度去看，
1: 就跟买房子什么早看午看晚看，
0: 对，就跟买房子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他的成交量。

0: 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看它，就是我一点念头都没有，我不想买。嗯，它没有突破，我就不想。
1: 嗯，那么门口，
2: 我一看齐嘞，艺术品要控制环境湿度的，把那画放在仓库门口，万一下雨，画就毁了呀。
3: 你还懂这些？
2: 学呀，为了拿下老叶总那单，我可没少研究他们。我赶紧把这事儿跟老叶总说了，老叶总一听，果然急了，跳起来了，说赶紧搬画，半夜三更哪里去找人搬呀？最后还是呢，老叶总他老婆我小叶总四个人，连夜把那画从那室外擦搬到室里。
3: 那单子没给你，你不记恨他，你还一个抱怨啊？
2: 记恨嘛，也是有点记恨呀。那做事情要分轻重的呀，这么贵重东西，万一真的毁了，他在这圈子里怎么混啊？我不忍心看他倒霉的呀。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老艾总就对我刮目相看
3: 了。那老艾总这次要买什么东西？哎，你拍。
2: 年轻，如果这单可以做下来，那比周阿姨那单大多了。奶奶，跟着我干，是不是老天爷追着赏你饭吃啊？这辈子遇到我，你就积德吧你。
3: 你什么时候见客户？
2: 明天，我你先不用去了。
3: 孔茂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专业的事情我来管。
2: 这种大客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啊？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3: 不是我怎么了？
2: 当兵这刚度样真的是。
3: 哎，你先问。
2: 侬自首这么背他干嘛？礼貌之人。等我通知，好吧？不要着急，我先给你铺好路呀。强的强了，真的是。
4: 进。
2: 老艾总，请坐呢。
4: 慢点啊。
2: 好久不见啊。
4: 来坐。
2: 我给您带了一盒茶叶，您尝尝。
4: 嗨，还那么客气。哎呀，
2: 小东西。小艾总跟您说了吧，我去了家新公司。
4: 那有，来坐。
2: 啊，谢谢。
4: 坐。
2: 新公司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产品比原来丰富多了。您在电话里说想买年金，对吧？
4: 是。
2: 预算是多少？
4: 300万。
2: 哦，好，那个我这里有您跟小艾总的个人信息，回头我让同事做几个方案给您看看。
4: 不是，那年金不是买给林江的。

0: 老爷总，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年金保险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他是我儿子。啊？
1: 您跟夫人有2个孩子啊？哎，我之前怎么不知道啊？
0: 他是我的私生子，所以曼莲，我希望这单保险呢，别让林江知道，行吗？啊，抱歉啊，老爷总，这一单。
1: 我做不了哎，为什么？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再说，标的300万，也不算小数目。
0: 不，不是这个问题。
1: 那是什么？良心上过不去，还是？
0: 老爷总，我这么说您别生气啊。

0: 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规矩，你这一单，哎呀，确实是给我出了难题。
1: 所以这一单你就啊，
0: 抱歉啊，老爷子。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曼妮，曼妮，我想知道，在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老艾总，您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我尊敬的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1: 是啊，可是没想到，实际上我是一个道德有污点的人。
2: 哟，小赵来啦！今天早上我刚给他按过，医生说他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
3: 王晶，你要有事你就先去忙吧，我陪我妈。
2: 我的事儿就是照顾你妈。哎呀，这说起来，三年前的今天你妈出了事儿，这一晃都三年了。这三年里病房里来来去去，就你一直坚持着。现在像你这么孝顺年轻人啊多了，来喝点水。
3: 啊，谢谢。
2: 我去拿点水。

0: 曼玲，你疯了吗？马小伟是他私生子，他老婆刚死，他叫给私生子买保险，这分明是要转移财产啊！
1: 老艾总是有苦衷的。
0: 苦衷？我爸当年也这么说，每一个出轨的人都会这么说。可这些自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1: 弟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呢也是婚姻不忠的受害者。但是老艾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0: 陈词滥调。
1: 你相信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1: 哎呀，客户隐私我不能说呀。
0: 跟我来。
1: 去哪里啊？这位是
0: 我妈。

0: 你妈怎么会这样？
1: 我妈躺在病床上3年了，我也照顾了她3年。

0: 爸，爸，怎么了，小周？爸爸说你要跟他分开，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你愿意跟着谁？
1: 为什么？为什么呀？你也看到了，爸爸总跟妈妈吵架，我们性格不合适。你撒谎！你是为那个女人是不是？那可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可以？
0: 小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爸爸真的是没办法，你能原谅爸爸吗？
1: 不会，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小周，
2: 老公和闺蜜的双重背叛。

0: 我受不了了，我妈就一直走不出来，然后自己骗自己，总觉得有一天等轩辕年玩够了就会回头，直到轩辕年出了车祸。
1: 快走，小周。
2: 我不去。
1: 你爸要不行了，他要
2: 见你。我不去。
1: 快走，
2: 跟世子光后没有关系啊。妈，
1: 小周，你爸有这么多话跟你说。
2: 要去你去，我不想听。
1: 我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他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但你是他的儿子啊。
2: 我不是，他十年前跟那女人在一起，他就不是我爸，他不配做我爸，我不是他儿子，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

0: 妈就觉得失去了一切希望，选择了自杀。等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变成了植物人。
1: 你妈真是糊涂。
0: 薛雨年总是说创业的压力大，可人活着谁的压力不大呢？为什么非要用出轨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压力呢？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妈的闺蜜去出轨？不满意，我相信劳拉总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一定非常的动人，但这是原则性问题，出轨就是出轨，所以这一单我做不了。
1: 那我跟你说，老艾总真的不是出轨。
0: 那是什么？
1: 我告诉你，好吧，那你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啊。这个马小伟是老艾总前面一个女朋友瞒着他偷偷生下来的。
0: 前女友为什么要瞒着他生孩子？
1: 老艾总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了乡镇文化馆，他觉得一生没有希望了，就跟一个当地女孩子好了。后来呢，他又碰到了小艾总的妈妈，小艾总的外公就帮着把他调到了大城市，他就跟人家女孩子分手了。
0: 分手了，那你女孩子为什么没有把孩子拿掉呢？
1: 你的爱死伊吃死伊了呀。
0: 这么多年老艾总就不知道？
1: 后来是知道了呀，但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小艾总都已经三岁了，那他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照顾他们母子俩了。
0: 结果他就是家败人家。
1: 真的呀，我骗你干什么？你说，哎，人家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不照顾也不可能，你说是不是？
0: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照顾这母子俩，为什么非要等他老婆死了再给私生子买巨额年金呢？
1: 那这个我也问了，一开始马小伟是不知道的，一年多前他外公去世前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0: 那马小伟他妈呢？
1: 五六年前又去世了。
0: 死无对证吗？
1: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老艾总在骗我吗？
0: 我们？我现在不知道是老艾总在撒谎还是你。
1: 哇，起吧，我骗你有钱赚
0: 啊。对啊，而且这单佣金很可观啊，让我相信老艾总是清白的也很简单，证明你编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1: 你要怎么证明？你说。
0: 我要亲自去问艾中华。
1: 不来塞。
0: 为什么呀？
1: 人家把最私密的事情告诉我了，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说出去啊！我转头就告诉你了，人家还会把单子给我做啊？
0: 那他既然没有婚内出轨，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呢？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艾中华，上海滩有名的收藏家，要是让人知道了他当年抛弃向下女朋友，哎，靠着岳父发家致富，还有个私生子，他还怎么在圈子里混啊？
0: 行，我明白。
1: 我能干，我怎么吃了死他了？
0: 你不让我去找艾中华，是因为你编了个故事骗我。

0: 陈小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是吧？
1: 你都能用你爸来骗我上钩，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0: 你站住啊，这单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否则我……
2: 否则怎么样？
0: 否则我就告诉李青青，你薛小舟一无是处，唯一开的一单，哎，还是我胡曼黎的客户。李青青在这个圈子里的狼性可是出了名的，你在泰英国际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想想你妈妈，哎，还在病床上躺着，看病需要花钱的，年轻人做事情不好冲动的。
2: 没想过，
0: 我是在帮你正确把握局势。
2: 好，可以。
0: 老艾总，大致上年金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3: 这年金的都是定时领取的吗？
0: 对。哦，好，明白，回见。哎，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伟签字。
4: 老丹，小心一点，别碰到爸爸电脑了。
5: 爸爸刚做的文案很辛苦的，乖乖。嗯，爸爸在干嘛？走，我们看看爸爸去。小周，我看你这一单比上一单高了三倍。那是不是佣金也会高三倍啊？
2: 啊，但你别先抱太大希望吧。
5: 怎么了？客户很难搞。
2: 就是我这单黄了，你不会怪我吧？
5: 那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2: 想听假话。
5: 会。我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好多好多钱呢，你要是弄黄了的话，我就不要你了。

0: 我是爱中华先生的保险代理人，这里这份年金保单呢，标的是总额300万。
1: 哎，那为什么不打到我账户上来？
2: 300万这么大的资金，一下子打到你的私人账户上，你就不怕有关部门会来查你啊？
1: 查什么？老子给儿子钱天经地义，有什么毛病啊？
2: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事情要是闹大了，小爱总就会知道了。他要是知道了，你这钱还拿得到吧？
1: 啊，到底是东宫太子啊，有王位要继承，老头子还是忌惮的。好，签就签，反正我手里有把柄，不怕你们玩花样。
3: 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1: 好，300万，签哪里？
2: 签这里。来，您在被保险人这里签字。
0: 好。对。等一下，万先生，要不你还是仔细的看一下合同吧。
1: 什么意思啊？300万白纸黑字，还能糊弄我？啊，
2: 对呀，不会有错的呀。来，我给你看一下啊。那，投保人爱中华，对吧？被保险人马小伟是你，性别男，出生年月都对吧？你看，那身份证号码是吧？没错的呀，是吧？来，
0: 其实这些都没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月。定时，
1: 定时什么意思啊？
0: 定时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这笔钱拿出来，而是按月固定每个月领取一笔费用。
1: 每个月给我发工资啊？
2: 蛮好的呀，马先生，你就算一次性领到那么多钱，你也不会一下都花完了呀，是吧？像你那么会过生活的人，那肯定是要存银行吃利息的呀。这和每个月领取有什么差别啊？再说我们保险的利息比银行存款还是要高一点的。
0: 对，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得活得够久才能拿回本。这么说吧，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今天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万一您定时领取了几个月之后出了意外，那后面的钱
2: 你弄哈干了啥么了？给他那么年轻能出什么意外啊？
0: 马先生，定时领取呢就意味着你无法一次性的调动大量资金，这么说你以后肯定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这些人生大事都需要大额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定额领取并不是最适合您的。另外，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爱中华先生，所以你出了意外之后这笔钱还是老爱总。
2: 马先生，这么设定呢，是因为您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您呢也没有子女配偶，没有别的意思，您千万别多想啊。
1: 我明白了，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我良心发现给了我这么一大笔钱，哦，搞来搞去里面全是弯弯绕啊，每个月就给我这么一点小恩小惠是吧？
2: 不是这意思，您误会了，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0: 是是，我知道，你不是有开心事吗？说说你的开心事。
1: 就是

0: 哟，加湿器。嗯，我说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咱们后勤部门大放血。
1: 后勤？你想什么呢？他们可没这预算。
0: 啊？那这加湿器哪来的？
1: 3个月前住进咱们科那个阿姨，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去世的那个，你有印象吧？他有个儿子，很高很帅的，听说是当老板的，姓艾，你知道吧？他为了感谢我们医生对他母亲的照顾，给我们康复科每一个办公室都捐了一台加湿器。他到底是为了谁呀？说他没点目的，我可不信。
2: 该不会就是之前给你送花的那位吧？

0: 什么？你要申请医院的宿舍？为什么？
1: 两个人保持点距离，对感情发展有好处，也能保留新鲜感嘛。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为了存钱结婚？
2: 肯定是，他一个人住，
0: 可以租小点的房子，是吧？
1: 邓主任，你就别问了，我想尽快搬过来，麻烦您帮帮忙打个招呼。
0: 行，我知道了。
3: 哎，开了，八秒压场是吧？给你算一个啊，八、七、六、呀，
1: 小周，
3: 啊，
1: 我要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正好我们房子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想着可以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3: 是你不用了。
1: 我才没那么懂事贤惠呢，主要是科里。
3: 科里怎么了？
1: 我现在加班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每天的通勤都得一两个小时，要是堵车的话就更没谱了。我好几次早上去查房的时候迟到了，主任的脸色都挺难看的。
3: 哎，那我们要不要搬一个离医院近点的？
1: 这是主任主动提的，说正好有空床，让我考虑一下。我也不能装傻，是不是？
3: 这样，
1: 你这鸭肠都老了，赶紧吃吧。
3: 老了，我给你涮个新的吧。来，你说我怎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呢？
1: 对啊，我就是攀上高枝了要抛弃你，你可不许要死要活啊！
3: 这种事情不能胡说八道，你别吓唬我。
1: 开玩笑啦！
3: 哎，这球了吧？
1: 吃点清淡的吧。

0: 爸，我这一次去法国见了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对进入中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初步打算啊，可能在下半年拿一些他们的代表作，看能不能在美术馆做一个展览。
1: 不错，你看着办呗。

0: 爸，有没有什么指示？第一步该怎么做？
1: 没什么指示啊，公司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了，你拿主意就好了。
0: 谢谢爸。哎，
1: 好了，
0: 我先去忙了。
2: 啊，没什么事儿。
0: 爸，秦老师的画怎么少了一幅啊？你收起来了？
1: 我想换一幅画挂，换换心情。
0: 如果您要是不挂的话，我帮您拿回去吧。这儿的保存条件可能不太符合要求。
3: 这里安全的很的。下午我就找人把它挂到卧室去。
0: 我就在这儿，你还找人帮你挂干嘛？我帮你挂。
1: 我还要睡午觉啊。嗯，赶紧走吧。
0: 知道了吧？
2: 好。

0: 你闹呗！哎，我跟你说话呢。哎，
1: 老艾总，你站住！你谁呀？
0: 爸，你们认识吗？不好意思啊，私人会所。哎，老艾总，我们没走错吧？出去！出去！
2: 快看看！干嘛？我们两个像不像啊？不像。哎，像，
3: 哥，绝了，就像双胞胎一样。<笑>到底什么意思？
2: 爸，你们认识？这3天时间还没到，你来干什么？300万太少。
3: 那你要多少？他能拿多少，我就要多少。你说什么？爸，他到底谁呀？来，好，你先走。哎，
4: 爸，你儿子叫你呢呀。我叫你先走，你先走，好不好？
3: 哎，爸，
4: 爸，他到底是谁呀？跟他说清楚，多一个兄弟，这是好事情。
2: 你要再说的话，我跟你一分钱都拿不到，林导。你先走，
3: 我叫你出去吧。
0: 这样。 你不讲是吧？我来讲。你爸也是我爸。当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妈家乡的文化馆，就跟我妈谈恋爱，然后有了我。
2: 不要这样。
0: 后来你妈。

0: 再讲，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你每年只给我妈几万块呀、啊？
1: 你一直跟他没有联系，一直跟他没有来往，一直接近他们，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妈吗？
0: 哎，兄弟，凡事有先来后到。
2: 你先别走 啊！
0: 我妈是他的初恋，刻骨铭心。
3: 闭嘴！
2: 爸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过你妈，听爸解释，好不好？
1: 爸，我们一直这么来往，是不是因为你忘不了那个女人？
2: 没有，爸从来就没有。
1: 我爱中华，
3: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
2: 林江，不是你想那个样子。
1: 这么多年都是演戏是吧？
3: 原来你在外面还有一个家。
2: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1: 我看不下去了，
2: 林江。
0: 哎，爸，别走，
2: 林江，
0: 那有我呢，我跟你养老呀，你多费我一些钱呀，啊？
3: 你这
2: 大侠，
1: 哎，走，
0: 我什么都没做啊，
1: 快来人，这需要帮助，哎，走，我现在问你啊，如果现在老爷子不行了，我还能不能分到一半财产？
4: 那哥，我都替你问过了，只要没遗嘱，哥俩对半分。
5: 真的？
0: 确定啊？
6: 竟然疑似心梗，距离最近的绿藤中心大概有1公里，快打110，快！速速速速完。

0: Seconda.
1: <笑>徐小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马小伟把老艾总气进重症监护室了，现在在抢救，你满意了吧？

0: 顾万里，哎，什么情况啊？
1: 今天老艾总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更……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小陈，
1: 胡老师，你们可总算来了。
2: 老艾总怎么样？
1: 心梗，抢救完还在昏迷，目前进 ICU 观察了。

0: 哎，卖保险的吧？你们来做什么？这么着急做生意啊？
1: 我们能进去看看老艾总吗？
0: 不行，你不知道 ICU 不让外人进啊？
2: 他连我都不让进。
1: 报警啊？
2: 报了，警察来，一听他说是老艾总的儿子，就说我们这是家庭纠纷，让我们自己解决。
1: 小艾总呢？
2: 电话关机，现在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哼，关键时刻就知道哪个儿子靠得住了吧？
3: 对呀，
0: 你们这些闲杂人等都走远一点。
2: 胡老师，现在还有这么个情况，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
1: 他想干嘛？
2: 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个三长两短的，又没留遗言。
1: 哦，他还打这个主意啊。这样，你把小艾总可能去的地方列个单子给我，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

0: 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1: 好。
0: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
1: 老艾总现在躺在床上，你还说这样的话？
2: 吴曼黎，你要我做老艾总那单那天，是我爸的忌日。

0: 我那天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一点，但你一口咬定说我骗你，我也很生气啊。
1: 三年前他出了车祸，生命垂危，临死前说让我去一下，有话对我说，我没去。
0: 为什么没去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啊？去了他又能说什么呀？无非就是那一句对不起，那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抵消所有的伤害了吗？而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
0: 会不会原谅不好说，关键是你爸走了，你再也听不到了，所以一直后悔到现在。其实你心里是想原谅他，恨一个人很容易，但原谅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
1: 吴曼丽，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崇拜我爸，他对我多么的好，我就觉得我之前所有的记忆就像活在一个虚幻里。

0: 说不治了，赶紧找人把老艾总给接出院。
1: 医生，要不然你们先治，等家属来了再签，行吗？
2: 这，
1: 哎呀，人命关天呀！
3: 哎，医生，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瞎治啊，要是治出问题来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
4: 对，
5: 马小伟，你混蛋！哎，
6: 你想干嘛？
0: 你干嘛？哎，干嘛你？
1: 干什么你？别吵了，安静点！
0: 干什么呀？
5: 吵什么？你在干嘛？
0: 你动手！
3: 医生，我签字，我是爱中华儿子。哎，你干什么啊？你来干什么？
7: 干什么？签字。
5: 哎，回去！
6: 什么意思啊你？
3: 你还有脸来啊？
6: 啊？
3: 我爸就是被你气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来了还要签这个东西，我看你就是存心让老爷子死。
6: 对，
7: 我气成这个样子，马小伟，咱们的账之后再算。
3: 现在我是来签字。
0: 不行！
6: 哎，你签字！
3: 我告诉你们啊，谁想害我爸都不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
6: 对，
0: 闹什么闹？这里是医院，由不得你们胡来。你们家庭那么矛盾是吧？自己回家解决去。我跟你们说，现在是病患康复的最佳时刻，错过了这个时机，后果自负。让开！瞎胡闹！
7: 看什么？你看什么呀？
3: 怎么了？
1: 小雨总，冷静冷静！
5: 动手！
1: 小雨总，冷静
5: 冷静！
1: 冷静冷静冷静！小雨总，
8: 马小伟，你最好保佑老艾总可以醒过来。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亲爸，我当然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8: 不，你不希望啊，你希望他有个三长两短，这样能分一半财产的。
3: 你不要胡说啊！这是你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8: 你打的如意算盘没有错，不过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你就需要证明你和老艾总的关系，对吧？那需要什么？需要 DNA 鉴定。DNA 鉴定，那就需要小艾总能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就验不了。
3: 告诉你啊，你不要吓唬我啊！你是他的人，你当然向着他讲话。
8: 我是法学院毕业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打赌，看看我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最好祈祷老艾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他醒了还能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施舍你一点，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6: 哥。
3: 好了，你们愿意签就签，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啊，我跟你们讲清楚啊，如果我爸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走，
6: 等着啊！
1: 快叫医生来，我们签。
9: 好的。哎，天都亮了，你最后是怎么说服小艾总？
8: 我都不知道我爸临死前要跟我说什么，哪怕是一句对不起，哪怕叫我一声儿子，我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小艾总，难道你就不想听老艾总亲自跟你说一下真相吗？
10: 你的故事是很不好意思，但是感动不了，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爸这么多年和他的初恋情人藕断丝连，甚至还有什么第二段人生是我不知道的。
11: 如果他跟初恋情人保持联系是因为出于责任呢？
10: 我替他说话。
11: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刚开始听到老艾总的故事，
8: 我也觉得是假的，我觉得他是编的，我觉得他就是给自己的一些说辞，我也很愤怒。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有你知道，他是演了三十年的好丈夫、好父亲，还是说，他是真心实意对待你们母子俩？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小孩子。
10: 我问你啊。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
11: 那就去听他忏悔啊！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也有忏悔权吧？
8: 真的，小孩子，不要像我一样，往后的日子你就会反反复复的去想，你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听我一句，去医院，听老艾总亲自和你解释。

0: 我要后悔一辈子。
1: 可以啊，有长进。
0: 主要是靠你说的那句话。
1: 是吗？我说过那么多有道理的话，具体哪一句啊？
0: 就是那句对不起要自己找回来。
1: 那你找回来了吗？
0: 我呀，再找找呗，没那么快。
2: 我回来啦。嗯。老丹，哎，你干嘛呢？
0: 找个东西。
2: 找什么？

0: 小雨，你之前不是问我说，我妈出事之后，我休学照顾她后不后悔吗？
1: 怎么突然说这些？
0: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孝子才这么做的，其实不是，我不是为了我妈，或者说不全是因为她，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
0: 我爸去世之后，我觉得很痛苦，总之就是很难过吧，我感觉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必须靠照顾我妈，让自己精疲力尽，才能够忘记这些痛苦，靠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要不然可能就……
1: 小周，虽然你一直说你不愿意原谅叔叔，其实你很爱他，对吗？

这个游戏机是我爸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买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特别沉迷于这个赛车游戏，真的是每天都玩，没日没夜的。后来我妈就因为这个一直数落我爸，我爸就护着我呀，他俩就一来一往，反正就挺幸福的嘛。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开了。

0: 干什么？
1: 试试看还能不能用。
0: 这都多久了，应该不行了。
1: 试试嘛。
0: 来来来来，扶好了啊。
1: 嗯。
0: 这是头啊。
1: 嗯。

0: 去弄吧。干嘛？
1: 陪你玩一局。
0: 算了吧。
1: 就当是怀念你爸爸。

0: 怎么了？
1: 不对啊，你爸妈是13年前分开的。可这个游戏上一次登录的时间是在3年前。这一天是你的生日。

小周，我猜在你们分开之后，每一年你生日的时候，叔叔都会打开这个游戏，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想着。

0: 我家那套房子，我放弃继承权，这是协议。
1: 小周，谢谢你的理解。50万，等我收到房子的首款，我马上打给你。
0: 不用，等公司赚了钱再说吧。卖这套房子，我不是为了钱。我爸，反正卖房子的钱要用在公司的经营上，这一点我在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1: 交易完毕，我会向你出示打款的证明的。

0: 把合同拿去公证，交给律师，然后立刻安排卖房。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免得他后悔。
1: 好。
0: 对了，李奋斗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约好了，可万一丁教授不配合怎么办？
0: 不会的，他是个文人，文人要的就是一份尊重，只要场面上给足了面子，要什么他都会给。谢谢。
2: 42岁小生日，在家吃碗面就行了，干嘛奋斗的地儿吧，来这儿干嘛？
3: 邱总啊。
1: 李总啊，您今天在店里啊？
3: 嗨，中午有个局刚散。这位是？
1: 哦，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丁志远。
2: 你好。
3: 哟，丁教授。哎呦呦呦呦，
2: 你好你好。
3: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前一阵我约您来着，邱总说您忙，你看看
4: 您看看，
3: 这让我逮着了吧。俗话说得好，相逢不如偶遇，正好喝一杯行吧，我安排。
1: 哎，那可不行，今天呢可是我们丁教授的生日，您可不许跟我抢人哦。
3: 我生日啊？嗯，妥了。小王，来来来来来来。
1: 哎，来了。
3: 把最好包间给我腾出来啊，再订个最好的蛋糕，要半个小时之内送到。
1: 好的，李总。
2: 李总不用，真不用。
3: 哎呀，丁教授，我理解啊，过生日嘛，想过二人世界嘛，但是过生日我得表示表示，是不是？你放心，我安排完我就走，不耽误你们啊。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就是啊，您请客吃饭哪有客人让主人走的道理呢？这不合适吧。

0: 要不李总，您一起？
1: 哎，邱总，这二人世界我这不好当灯泡吧？
0: 怎么会呢？我们二人世界有的是机会，你说是不是，志远？
2: 啊，是啊，是啊。
0: 你看，咱们就一起吧。
1: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丁教授不嫌弃啊，咱们好好过个生日。嗯，先喝个茶，好吧？
0: 好好，
1: 来来来来来，
0: 走吧走吧，
1: 走走走走。

0: 回来了。
1: 你这是？
0: 我忘了，我跟你说过的，我要搬去单位的宿舍住了。
1: 这么快啊？
0: 啊，你也赶紧搬去一个更小一点的房子吧。刚才房东跟我谈房租，一口气涨了1000呢。
1: 哎，算了，别搬了啊。
0: 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可是你想想看，这样的话，房租就能省下来很多了。
1: 小雅，那个300万的单子我拿下来了。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住啊，住离医院近一点，这样你走路就可以上班了。
0: 小周，你如果手头真的宽裕的话，考虑一下阿姨的治疗方案吧。
1: 什么治疗方案？
0: 段主任说，阿姨现在具备放置刺激器的条件，可以进行脊髓电刺激术，进行脑深部电刺激和迷走神经刺激。
1: 不是，就是

0: 就我妈能醒过来了是吗？段主任亲口说的，希望很大。太好了，太好了，小雅。
1: 亚嫂，
0: 嗯，
1: 你接了这么大的一笔单子，现在阿姨的病情又很乐观，我为你高兴。
0: 但是你又搬走了呀。
1: 你看他也不希望你搬走，宝德，你也不希望妈妈走，对不对？啊？哎，金诺他说了吗？他说他也不希望你搬走，别走了，很多事情我可以解决的。
0: 喂，师傅，啊，您到了。啊，好，我马上出来。
1: 出租司机到了。
0: 哎，你别搬了，真的。
1: 小周。
0: 段主任，他是给我申请的宿舍，我不去不好的，啊！而且，你妈妈的治疗方案至少也需要80000块钱，钱得花在刀刃上，啊！
1: 好，行，我帮你弄吧，走，你在这儿看看还有什么落下。慢点啊！
0: 没，别走，
1: 我来，我来，我还有点事。
0: P389。
1: 别走了。

0: 宿舍到了。
1: 嗨，小雅，我们来帮你搬吧。
0: 谢谢啊，
1: 来吧，
2: 没事，我来
1: 吧。没关系，我来帮你搬。这个我来搬，我来搬。
0: 这是女生宿舍，不方便。
2: 哦，哎呦，全
0: 小心啊！嗯，麻烦你们俩了，
1: 没关系。
2: 这还行吧。那你收拾好了，给我微信吧。
0: 嗯。
2: 上去吧。
0: 要不你先走吧。
2: 没事，我看你上去啊。
0: 那我走了。
2: 去。

0: 怎么了这是？好了好了好了，我看看，怎么了？要干嘛呀？又不是分手，啊？
1: 没事。
0: 吓你了？相信我，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
1: 那我上去了。
0: 啊，去吧。
1: 再见，小赵。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嗯。回去吧。

0: 薛小周又开大单了，一个新人刚进来就连开两个大单，一个还是进托，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哎，
1: 我还没来得及看系统，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事儿能推进的这么快。
0: 你之前认为他不行？
1: 秦青总，是这样的，这个薛小周啊，他真的是一言难尽。 你要说他行吧，一个月下来连互惠保都没开过一单，按理说应该直接走人。你要说他不行吧，他毕竟是复通大学的法本，资质很好，没道理做不成事儿。我就想起来，青青总一直教导我们说要知人善用，我就在想，像他这种高材生，是不是应该对接高层次的大客户？ 所以我就把我手头上谈的七七八八的大客户介绍给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步走对了。所以大客户是你介绍给他的？啊，你也是知道的呀。像这种大额的单子，不跟个三五年，那客户的信任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你要让薛小周自己去找，人家也不能理他呀。
0: 非常好，唐玲。
1: 有全局思维，说明你作为一个管理者有长进。谢谢青青总夸奖。那个青青总，我听说公司最新筹备的加办业务正在招兵买马，
0: 有想法？
1: 我是想着公司又有精兵强将可以加入，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
0: 我知道，我从外边招人，你不服气？没有没有，坐。唐玲，你知道我非常欣赏你的进取心，但是卖保险和做加办是两套不同的赛道，你未必能够顺利转换的，除非。
2: 你能向我证明你自己，
3: 青青总，你的意思是？我这还说的不明白啊？去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谢谢青青总给我机会。
3: 青青总真这么爽，恭喜啊，林姐！
1: 哎。 还不到说这句话的时候，青青总态度很明确，需要我去谈大客户证明自己。一成，你们几个去盘一下手头大客户，看看有没有可能尽快开一单。啊，林姐，我们所谈的几个客户你是知道的呀，个个都是滚刀肉。
3: 薛小周那个客户呢？什么情况？我也觉得奇怪呢，他怎么谈下个这么大的单子，还一下子两个？平时让他发个朋友圈都不发，聚会也不参加，也没见他打摩拜电话。这两个人，天上白白掉馅饼，好是好。

0: 它为什么会是苹果，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它为什么会存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边界？
1: 你这是主动求合作啊？啊？不会吧？上次就在这里呀、啊，你不说你不再跟我合作了吗？
2: 哎呀，人总是会犯错的嘛，是吧？
1: 谁啊？
2: 我。
1: 那问哈谁我死？你怎么会犯错了？
2: 我错了。
1: 不可能，不可能，不会的。
2: 我真错了，真的错了，我错了。
1: 错哪里了？具体说说呀。
2: 你是个好人。
1: 好人？你这给谁发好人卡呢？
2: 你还很热心呢。
1: 可惜嘞，哎，我呢，热脸贴冷屁股呀。
2: 没有。
1: 还有吧？
2: 还有啊，还有。
1: 说不出来了。敷衍我是吧？
2: 嗯。
1: 不可思
2: 议。哎呦，你。
1: 这就受不了了啊！哎，我告诉你啊，想跟我组团打怪的人多去了。
2: 啊，我知道，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暴雪教授。
1: 展开呀，来，展开说说。
2: 像我从你身上其实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对待客户要长期主义，要把客户当朋友来相处，除了他们的表面诉求呢，要理解他们的真实目的。还有这个保单不止表面上的条条框框，还有关系到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是吧？还有
1: 啊，要命了。哎，我才拿你这么点钱，让你偷去那么多本领啊，亏本啦。
2: 哎，还有，
1: 还有，我们说呀。
2: 哎呦，我是真编不下去了。真的还有，我对我爸的恨已经放下了，谢谢你。
1: 真心的？
2: 认真的。
1: 那你真该谢我。要不这样吧，你把分成比例再改一改。
2: 怎么调？
1: 我就你。
2: 不是我不满意，不要太欺负。
1: 哎，刚刚还说真心谢我的吧，是吧？哎，你遇到钱的事情呢，现原形了是吧？
2: 四六
1: 三七，我又无所谓的了，是吧？哎，我那么多客户资源，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干嘛在你这棵树上吊死啊？服务员，买单。
2: 不是，等会儿，不好意思。可以，三七。

0: 那大姐，你人脉比较广，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合租的呀？就是便宜点的那种，我就需要一间房。
1: 你现在住的房子呢？
0: 房东要涨价。
1: 涨呗，这单做下来，你佣金不少的。

0: 妈吧可能需要做手术，也许需要一大笔费用，医生说他有可能能好起来，所以我就想尽量的把钱先留住。我女朋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搬到员工宿舍去住了，让我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1: 好，我帮你想想啊。来，你是普通法学院毕业的？
0: 啊，怎么了？
1: 你成绩怎么样？
0: 很好啊，每年都有奖学金。怎么了？
1: 啊？你不是要跟人合租吗？那我要把你情况了解一下的呀。你素质高一点嘛，人家才愿意跟你一起住的呀。
0: 麻烦了，谢谢啊。

0: 大姐，这么高档的小区你确定吗？
1: 别管了，去就行了。
0: 老丹，你放心，
2: 爸爸带你走。
3: 陈老板，
4: 哎，
3: 这是一些保险介绍，都给你打印出来了。你吃饭的时候点外卖，边吃边看，好吧？
4: 实话跟你说吧，这保险我买过，但是被骗了。你要是想买虾呀，我欢迎；你要是想劝我买保险，那就出门右拐，啊，恕不远送。
3: 哎，被骗什么意思？
4: 哎，
3: 你买的什么保险啊？要不要我帮你看看啊？
4: 没事，别弄你身上水了啊！不说了，都两年前的事了。
3: 啊，没事没事，那我先把资料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微信上说好吧？啊，
4: 好吧，
3: 你忙啊。
4: 嗯。
0: 哎喂，我到这个小区楼下了，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哎，看见七号楼了吧？
0: 看着了。
1: 哎，N502。

0: 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 Drama 上线约九个月后，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截至2026年9月，该应用每月仍有超过1700万新用户涌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金秋十月，北京金融街将再次迎来全球金融界的目光。12日下午，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正式公布本届年会将于10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金融街举办。
2: 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届时，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那么今年的论坛年会都有哪些新看点呢？请看报道。
0: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本届年会采取主论坛加平行论坛加专题大会加配套活动框架，计划举办21场议题活动及3场专题大会。
3: 今年论坛年会在成熟运行的金融科技大会基础之上，全新打造保险大会、投资大会，构建垂直领域专题大会矩阵。保险大会围绕科技保险、养老保险、普惠保险、巨灾保险设置4场议题活动，投资大会围绕跨境投资、中欧投资、全球资本设置3场议题活动，并配套举办投融资对接和产业路演。
0: 本届论坛年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将出席开幕式并做主题演讲。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还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100余项金融成果将在论坛首发。此外，本届论坛年会的看点还可以用4个更来概括。
4: 一是政策成果更重磅。论坛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国家金融改革发展政策，还将有行贸金融数据标准、气候风险计量模型等100余项金融成果在论坛年会期间集中首发。二是交流研讨更前瞻，将有一带一路建设、金融五篇大文章、人工智能加等专场议题，邀请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余名重量级嘉宾展开研讨交流。三是服务实体更务实，围绕构建产业金融发展生态圈，我们将会组织科技金融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专场议题、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等专场议题，配套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活动。四是国际视野更开放，本届论坛年会将设置中国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5个境外分会场，组织7场议题活动。
0: 金融街论坛创立于2012年，今年已是第15届，2020年升格为国家级论坛，被誉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风向标。
4: 15年来，伴随着国家金融改革，金融街论坛发布了系列的重磅成果政策，实际是影响着我们国家整体的金融改革发展的，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是进一步强化了北京市金融街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15年来呢，论坛上有10余家重磅机构宣布落地，并且有400余项重磅成果在金融街论坛上进行发布，可以说进一步强化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三呢，这是不断强化了金融反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定位。
0: 据了解，今年金融街论坛还联动文商旅体资源，开幕当晚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金融街之夜主题交流活动，金融街核心区域将推出花样环球嘉年华购物季、金融街杯网球赛等配套活动，会场周边上演灯光秀。

0: 提升市民参与感。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如果让具身智能完成从实验室演示向真实场景落地的转变，训练中心在其中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2: 中国信通院等机构近期发布的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投入运营的具身智能训练场所超过70个，另有46个处于规划或建设阶段。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石景山区具身智能训练中心看一看，他们最近刚刚完成 2.0 版本的迭代升级。
2: 训练中心新增了 4D 数据采集区、物理交互实验区、AI 工厂等，助力机器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
0: 位于首钢园的石景山具身智能训练中心占地面积1500多平方米，作为北京首个人形机器人公共数据训练基础设施平台，定位打造物理 AI 底座。升级后的1.7/2.0 版本打破传统2维/3维数据采集的局限，新增包括 4D 世界采集区、物理交互试验场、多场景 4D 共享采集区、 AI 工厂等。
3: 我们现在新添了大概3类的场景，第一个是对于手部在工业操作当中，尤其是一些像这个插入、旋拧、然后插拔这些环节的手部高精度的这种动作捕捉，然后同时我们把这个像锂电检测、这种光伏检测、面板检测这种复杂的这种工艺流程真实场景搬到了训练场当中，把这个整个工艺的这个图谱和这个工艺过程的这个文档也放到了我们的这个训练场当中，就是让我们的这些这个叫机器人和物理 AI 的这些训练师真正的处在真实的工业场景、工业流程、工艺过程、工业节拍当中去看我训练的这个对象和场景，真正是可以把这个工业然后进行这个非常透彻的理解，同时给机器以非常强大的这种工业智能的这个训练理念。
0: 在全新的 4D 世界采集区、多视点光场采集系统，在传统 2D 视频、3D 轨迹基础上叠加时间与物理信息维度，可以完整复刻物体位姿、接触事件、力学关系与形变过程。
4: 您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正在叠纸盒嘛，就是如果说我们拿常规的数据去进行采集的话，那给到机器人本体的话，机器人可能复现的数据对于叠纸盒一些比如说我们去弯折的这个细节它可能把控的不到位，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用 STIGOS4 的话，那对于这种细节的把控会更完美。
0: 物理交互试验场聚焦真机数据采集，工作人员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开展作业，系统实时记录机器人运行状态，为本机迭代优化提供真实数据支撑。而人形数据采集区则通过工作人员身着特制动捕采集服装完成各类动作，以此采集完整的人体行为数据。
4: 这块的话就是通用机器人的一个人形数据采集区，这块的话主要是我们去采集人体的一些数据基座，就是采集完成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些数据给到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就是后续的话可以把工业场景的一些东西放到里边，可以完美的去复刻我们工业场景里边的一些动作。
0: 在典型工业场景数据采集区，兼顾工作作业与家庭服务两类实训场景，依靠各类专业采集设备，工作人员既能还原装配、打包搬运等工业作业流程，也可以模拟床铺整理等家务实操，积累多样化的机器人训练素材。
5: 我现在就是用我们这个机器人来整理这个床铺，然后整理整齐，还有那个枕头放回原位这样，然后更多角度的数据，然后还有不同的摆放情况越来越多，然后机器人以后就会越发的聪明，它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就是你摆放的情况怎么样的凌乱程度，它以后越多的数据能够越来越好的支撑它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各类采集生成的真人真机 4D 仿真数据汇集到 AI 工厂，完成模拟训练与仿真推演，同时纳入机器人故障失败案例，持续迭代，形成完整的智能进化闭环。
3: 我们希望就是说机器人或者说叫具身智能，它首先要和工业和场景和这个工业制造流程要融合，也在探索让具身智能、让大语言模型、让空间 AI 这3个不同的智能的体系可以在一个平台深度融合，然后逐渐的走向这个场景、走向这个产业，带来非常强劲的生产力。
0: 目前该中心由10余家产业链 企业共同参与建设。除已经升级完成的1.7/2.0版本外，2.7/3.7也已投入规划运营，未来将推动1.2/3.7能力贯通协调，梯次打造及真机数据采集、真人数据、4D 光场重建与世界模型仿真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具身智能基础设施。
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联合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评选覆盖全球六大洲60多个国家，从308份有效申报里筛选出13个标杆案例，覆盖城市治理、普惠数字公共服务等六大领域，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提供可衡量、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2: 依托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北京共有6个项目成功跻身这份全球灯塔榜单。今天我们走进由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转号而来的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智谱 AI， 看自主研发的国产大模型如何走进千行百业，为城市发展、产业升级装上智能新引擎。

0: 在北京有这样一家公司，它实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站自主研发，自研模型稳居全球开源第一梯队，累计开源60余款前沿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1亿次，全套技术使用成本不足海外同类产品1/10。它就是2019年落地海淀区的智谱 AI。凭借过硬的自研技术，企业打破实验室技术壁垒，把智能解决方案落地到教育、政务、能源、社区等各类城市与产业场景。
1: 其实从行业助力上来讲目前呢，其实赋能的行业包括了千行百业，比如说在教育行业，在基础教育行业，我们和海淀呢一起来打造了我们自己的教育智能体，在整个的助学、助教、助管上边发力，能够帮学生来个性化的了解自己的知识盲区，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教师呢去备课、出题甚至去判卷。同时呢，在政务领域也有非常多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像精通我们的精通小程序，那么在这里边呢，大家看到首页上也会有问答，所以未来呢，其实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种问答模式，通过问答去办事儿，而不是我们一步一步还要去再具体的操作，我们也在逐步的和1、2、3、4、5这样的政务服务的小程序进行合作。当然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领域的助力，比如说我们把智能体用在社区里边，能够帮助每一个企业在社区中的每个机构，包括我们的管理包括我们的政务服务，甚至包括银行等等，那么给他们每个机构做一个智能体，让智能体和智能体进行交互，这样提升了我们企业的办事效率。
0: 智谱的智能方案广泛应用于制造、医疗、金融等全行业领域。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灯塔企业，企业不只深耕前沿技术，更打造出可普及、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1: 面对各行各业企业，那么怎么样去复制？我觉得两个复制，第一个呢，就是像智谱从科技成果转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复制。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标杆企业或者灯塔企业实际上做到的是，那么我们把整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到落地到产业中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不仅仅是智谱的经验，实际上是整个从政府也好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支撑的行业和生态也好，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第二个复制是新的技术在产业中如何去大规模的使用，在这里不得不提这个智谱，尤其是在中国，在整个开源上面做的工作。智谱呢是开源的一个倡导者，我们从全球第一个模型开始，我们就做了开源，就是中国做的第一个模型是智谱做的，那么这个模型我们就已经开源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每一代的最先进的模型都是采用了开源的政策，并且这种开源的协议采用了

0: 这个开放度非常高的叫 MIT 协议，也就是可商用的协议。这件事情呢，使大模型的使用门槛被降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 MAS 的形式 ，MAS 呢就是通过模型在线访问的形式呢，使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得模型的能力。啊，那么智谱呢，在目前全球啊这方面的用户已经达到了635万多人，这里边呢也包括了2.3万的企业用户。
1: 目前智谱业务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数百万行业从业者，成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对外展示的标杆。企业能够跻身全球灯塔案例榜单，正是北京持续布局数字经济、大力培育科创产业的直观缩影。
2: 自2021年，我市出台北京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始终坚持全球领先、数字驱动、标杆引领，一是顶层战略引领优势，发展根基扎实稳固。北京呢，率先布局了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构建了系统化、前瞻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出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行动方案、信息软件业的创新发展高地行动方案等专项政策。二是呢，数字基建的领先优势。那么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全市累计建设 5G 的基站呢，16.18万个。我们实现了6环内的重点区域的整个普遍覆盖。三是数据要素的改革先行优势，流通应用体系的高效合规。四是数字产业的集群优势，我们通过设立开源量子基金，落地全国首个量子科技孵化器。五是数字融合场景的优势，我市深入实施新制造100工程，分层分行业的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全方位的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六是国际开放生态优势，全球链接能力突出。自2021年起，我市呢已经连续6年高水平的举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起成立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我们搭建起连通全球的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本土优质的数字化实践走向全球。
3: 如果现在提起方便面，恐怕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便捷、平价、应急的老式快餐。的确，曾几何时，它是赶路者的饱腹选择，学生时代的平价夜宵，一度被贴上廉价代餐的标签。
4: 不过呢，就在近期哈，一种全新的自助泡面新业态悄然走红，从景区到商圈，成为了不少人啊喜爱的网红食品。
3: 那么自助泡面跟咱在家自己煮有什么区别？到底有哪些因素吸引消费者愿意在外吃一碗泡面呢？它折射出当下餐饮市场什么样的新风向呢？今天我们就解锁藏在烟火泡面里的新消费。
5: 这方便面真的好香啊。你知道我在哪儿吃面吗？香山公园。而且这个面就是在这儿自己动手煮出来的。
6: 位于香山公园半山的景点香雾窟，也是登山游客常会在这歇脚的平台。新开的泡面吧就在这里的茶社门口。12平方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游客自选泡面和配料，丰俭由人。
7: 你看咱们这有那个番茄味儿的，番茄味儿的有2种、三种，还有一西红柿的酸菜。
5: 番茄味儿就有三种。
7: 对，这边有这种三种口味嘛，茄黄的、牛肉的、鸡蛋的，这是荤的，这是素的。
5: 哦，
7: 这也是那个西红柿打卤面。
5: 嗯
7: 啊，咱香辣的这是有一款。
5: 哦，
7: 这边呢咱还有这种香辣的，还有麻辣的，烩面
5: 也有，
7: 重庆小面，
5: 嚯，
7: 还有咱们山西的刀削面，兰州的拉面。
5: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对那个面的想象了。
7: 还有咱们这儿还有牛肉面，
5: 哦，
7: 还有牛肉拉面。
5: 现在这个客人在这儿大概均价消费，他们煮一碗面点的最多是多少钱？
7: 最多的是47块多。
5: 47块多，就是加的料会比较多。
7: 对，加的料比较多。
5: 哦，
7: 对，基础版的就是咱们那个方便的，最基础版的是完了之后加的这些小食。
6: 泡面里可以加的配料也让人看花了眼，卤蛋、卤鸡腿、火腿肠，是不是也有您的童年回忆？挑泡面选配料，结完账就可以开煮了。这种小锅是机器煮泡面专用的，可以高温加热，很多游客都是头一回使用。
8: 哎，这种形式特别好，我觉得头

0: 一回见到这种，以前都是自己带点东西吃。
1: 带什么吃的？
0: 带点火腿肠来，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哦、对。
1: 是吧？哎，
0: 这个好，这个皮我觉得比那个泡的那种还强点儿，
1: 好像。
0: 嗯，对。
1: 它得有一个过程。
0: 对对对啊，有过程你自己能亲自操作一下吗？
1: 在家爱吃方便面吗？
0: 在家没吃过，不爱吃。不过爬山吃的味道不一样。对对对对。
2: 自己动手煮一碗，就感觉非常的有那种。参数感、仪式感都挺棒的。
1: 您这一碗大概是多少钱呢？
2: 12块多，
1: 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
2: 可以。
1: 因为您还没加太多的料。
2: 对，没有没有加太多，它就算加太多料，也不是上台小吃，不是很贵。嗯，也就是2-3块钱一袋，3块钱一袋的，挺合适的。嗯，累了放松一下，
1: 慢下来。
2: 对，慢下来，节奏比较慢。嗯，要边吃边欣赏美景，边听听周围的游客的什么讲解的趣事，都挺棒的。
3: 不同于景区的正餐和网红小吃，这家小店主打平价灵活，自己煮一碗泡面，价格从10几元到40多元不等。
1: 那当时怎么想起来在这么一个古香古色的地方开一个泡面吧呢？
4: 因为在外边是那个去见过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想着把这东西如果放在公园里头，放在古建里边，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嗯，但是我们那个从9月份我们开试营业到整个来讲还算整个运营的还算不错，看看那个游客的反应啊，
1: 还有需求，
4: 它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嗯，我们一点点的我们在做后续的再升级。
3: 半山上的自助泡面吧瞄准了登山游客的刚需，爬山体力消耗大，中途又累又饿，只想吃一口热乎实惠出餐快的餐食。泡面受众广，上手快，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全程自助，非常贴合登山的轻松节奏。
1: 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到开在公园里的季节性影响会非常大呀？
4: 我们也考虑过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会随着季节性的变化，我们会把品类的数量会往下减少，这个货我们要调到其他地方，我们再去做销售。嗯，不见得说淡季它就没人，淡季它其实也有人，有人只不过说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环境打造的没问题，那淡季的时候它也不会太淡。
5: 嗯，如果说是游客需要喜欢，我们会考虑将这些个相关的服务进行这种尝试。

0: 真没事。
1: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李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李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他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烤，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肝巴。猪肝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梅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 劝你把

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我给你们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我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0: 我的本命
2: 辣是一种香草，
3: 顿顿都要吃，
4: 辣得停不下来。
5: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
6: 从小就喜欢吃辣。
1: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7: 跟爱心一样挤不掉。
1: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 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圆滑，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

0: 苗，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取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1: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带烟。更多人都在吐红豆，就你找不到人。不行，明天我去谈。白给你吐就不是吐了吗？我再吐就不是吐了。
2: 小狼子，把你看这里路
1: 人。我哪个小狼子？狼子
2: 后面你一个人，
1: 他是的。你现在找我，我真的是遇到你这种人，真的是。
3: 不要忘记，我是张楠。
0: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华面对的鱼儿太过狡猾，渔网屡屡落空。半天功夫，俩人终于满载而归。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3: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还是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一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袁华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淬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

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辣椒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不是朝天椒几号了。这个要么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底料。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像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冒菜，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它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意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一季是袁华火热的一年。

0: 就给我们打开了，变成一个床了。
1: 打开，
0: 这还有一个房间，对，上下铺，我们家孩子正好，
2: 嗯，
3: 孩子可以睡，
0: 都可以睡。对，上面他这，我觉得他这儿做的很好，就上面这个地方，他有弄了一个这个护栏，小孩又怕他掉下来，
2: 都很细心啊，
0: 很细心，很细心。对，
1: 厕所也是干湿分离的，我觉得蛮好的。
4: 君君也是一位露营爱好者，经常会带着家人到京郊露营。
3: 选择的时候最重点会考虑什么？
0: 重点考虑就是第一要干净卫生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吃的可能也会考虑一些，比如说卖一些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孩子玩的地方一定要就是丰富一点，这样他们出来才会很开心，解放我们大人的双手。
4: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设施齐全，住着舒适，游玩项目丰富，是很多露营爱好者在选择露营地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5: 所以我们每个帐篷每个泡泡屋都是有独立卫浴的，然后房车也是有一室一厅，有两室一厅的，然后不仅仅说你可以住得舒服，就所有的床品我都是按五星级酒店的这种的最高密度高知的这种的这个床品，就是你在睡着会很舒服，然后同时呢都配上电褥子，然后电器都是格力的这种，就是它在极端天气也没问题，电褥子也是让它可以，就是你躺在被窝里头它是很温暖除湿，就让我是希望就是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也希望我的朋友像我的客人能够感受到，就是不用出国，不用那么舟车劳顿，你在这边可以享受这种大自然，享受一个舒服的一个户外之家。
4: 刘晶晶是知名餐饮品牌嘉禾一品的创始人，也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主理人。这个露营庄园正是他亲自设计动手建设起来的。
5: 你想您在没有屋顶的这种的天幕下吃饭，这个涮火锅也好，烤肉也好，它跟在餐厅里完全不一样，就是自己在享受美食的时候身心也放松，他感受到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惬意。所以我是就是自己的感受我都希望，哎，我觉得好的我相信它带给更多的人。
4: 从一碗暖胃的粥到一片舒适的绿洲，刘晶晶完成了从餐饮人到露营主理人的跨界转身。他也将餐饮人的精细化管理理念重塑户外体验，小到床品的知识选择，大到整个营地的排污系统，他都坚持着品质不打折的创业信条。
5: 200多亩，我现在开发了有三分之一吧，5-60亩，对对，60多亩，然后还有很大的场地都没有去开发呢，因为确实是需要有这个建设用地，然后我去更好的去给它开发设计，因为实话说这个投资也挺大，你比如现在这个园区我投了1000多万，您看不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在地下，就地下的我的排污，因为我不希望伤害到整个环境，我希望无论是排污也好，我都给它进行无害化处理。
4: 千万级环保投入构筑的不只是地下管网，更是一座城市的生态会客厅。在这片被精心呵护的绿洲里，每一处享受都建立在严格的环保承诺之上，每一寸土地都讲述着品质露营的新故事。
5: 这是一个绿野仙踪，这就是自己在这搭帐篷的区域，然后团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拔河啊，或者 PK 啊，比如说这个滚球啊，接力啊，都可以在这儿来进行。
4: 从企业团队的协作比拼到亲子家庭的欢乐时光，这里完美诠释着文旅体商的融合魅力。游客们除了可以体验房车、野奢帐篷、轻奢帐篷、星空泡泡屋、户外帐篷等多种亲近自然的飞镖住宿，还有 ATV 越野赛车、纯网乐园、萌宠乐园、花草、真人 CS 等60余项针对不同年龄及性别的体验式活动，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也得到身体的锻炼。
6: 因为在室内里边，孩子就是按照我爱人说的，孩子这个劲儿得让他释放出来，所以说就是选择室外来玩。
7: 好玩，我要玩那个，可是我要玩那个可是
8: 露拉
7: 不
8: 行啊，给全都毙了
5: 啊！您看那个木转盘，这都是无动力的，然后就是坐起来以后，就很多孩子们非常喜欢。
4: 3年来，刘晶晶以餐饮人的匠心雕琢这片绿洲，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露营方式的升级，更是一座城市生活品质的蜕变。从吃的放心到玩的舒心，从地下千万级的环保投入到地上60余项欢乐体验，这是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带来的革新，更是都市人生活方式的焕新。 从一名白领到乡村生活家，梁锦用了10年的时间扎根在金婆罗村，共改造了4座百年老宅，打造出了老友记品牌，这也诠释了文

0: 旅融合的真谛，当城市创意碰撞乡村情怀，这种独特的乡愁经济让游客们流连忘返，也让老客人们年年重返，这也是诚信经营带来的文旅魅力。作为金婆罗十一队的队长，梁琴的示范效应带动了整个村庄的产业升级，在他的影响下，金婆罗村涌现出十几个文旅新业态，那金鹰谷花园呢，就是其中之一。
1: 欢迎你们啊，请进吧，请进。
0: 从老友记出来，我们来到了金婆罗村的金鹰谷花园，迎接我们的就是花园的主理人阿罗。
2: 这是个自然花境的花园，就是叫乡村自然风的花园，就是咱们现在特火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玩法，就是通过做对植物的模仿，自然界的种植，让它在每个季节都有看的。就像冬天呢没有植物了，但是它会有一些结构，就是一些树的线条，春夏秋呢各有自己的花开。现在您看到的呢就是欧洲木绣球，还有就是鼠尾草啊，就是这个的花季。
3: 我想到了要做一个，打造一个这样美的地方。
2: 哎呀，这个是一种就是双向奔赴吧，应该这样说，村庄跟我们的双向奔赴。因为村庄它需要一个园艺的这个元素，让这个村庄更具备一些特点，或者更有一些对村民对这个村庄来说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点，来促进大家的各不管是收入啊，村农村猫啊这样的。而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完成我们的一些想法啊。海螺姐正在干活呢。
3: 对，是您的姐姐
2: 啊。对，她就是我们俩是两位主理人。对对对对，然后姐姐负责园艺和美食，我负责运营，做策划，做活动，做品牌，这样子的。
0: 现在周末或者小长假，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将目光投向京郊，在青山绿水间寻找心灵的栖居地。这种趋势背后是市民对健康生活与高品质休闲的迫切需求，更是乡村美学赋予美丽乡村的独特情绪价值。乡村不再是简单的郊区，而是情感归属的载体，吸引更多城里的游客。
3: 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是基因里面带来的，我们的祖先里面就带来这种基因，所以很多人到这个地方呢，会喜欢这种花草的丰富，然后花草带给他们这种美，然后能到这个地方来放空自己，忘却了一个星期或者工作中的很多的烦恼。
0: 城乡融合的化学反应也在这里发生，创客们把密云本地植物元素融入现代园艺设计中，在4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种了1000多种花草，并打造车厢餐厅，推出用本地农产品制作的美食。创客们还提供了种子和花苗给村民，让家家门口有花，处处是景成为现实。
2: 其实我们让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是让他来吃一顿花园简餐，或者是来这里拍拍照，更多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能这里体验一种花园的生活方式。
0: 金鹰谷花园是阿罗和姐姐在金婆罗村落地的第一个花园，未来他们还计划在这里设计打造花园集群。这种以花为媒的文旅融合，正是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的生动实践。文化滋养着这片土地，而旅游则让更多的人看见了乡村之美。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别的地方，那里有泥土的芬芳、孩子的欢笑，还有有机农业带来的田园之乐。
4: 飞鸟与鸣虫农场小好鸭主题活动正等着小朋友们的到来。围绕小鸭子，农场的老师们为小朋友准备了充满魔法的一天旅程。在这里，每个孩子都将成为鸭鸭守护者，体验生命的奇迹，亲手创造属于春天的田园童话。
5: 小鸭子要到水稻田里吃虫子，小鸭子在水稻田上班，这种现象就叫做稻鸭不生。
4: 农场里为什么要孵很多小鸭子？小鸭子又是怎么孵化出来的？一场生动的生命魔法课，让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儿。
6: 还是凹凸不平的，还是花一点的小点点的。
7: 大大，这是小点点。
4: 生命魔法课结束后，小朋友最喜欢的环节来了——绒毛冲锋队。只听音乐响起，孩子们拿起小棍儿就开始疯狂地赶鸭子，直到把它们一只只都送进笼子才结束。
8: 下午的时候呢，再去做鸭饼干和红泥咸鸭蛋，这样就是食物和农业每一个要素都被变成了非常有趣的活动。
4: 从筛土到给鸭蛋穿外衣，制作红泥咸鸭蛋

0: 的整个过程都是让小朋友亲自完成。50天后，等小朋友再次回到农场的时候，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制作的美味咸鸭蛋了。除此之外，农场还给小朋友们安排了 DIY 躺平鸭饼干的制作。在这里，不仅有老师带着做活动，小朋友们也可以和小羊、小马、小兔子亲密互动。
1: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生命的可贵，还有一个生命诞生的过程，玩的也很快乐。
2: 现在城里的孩子平时都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所以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农场，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尽情的奔跑呀，还有就是说见识到这里的那个菜呀都是怎么种的，这动植物都是怎么养大的，对他们来说就挺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地方还是比较适合多带孩子来玩。
0: 如果您觉得这只是一个亲子农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所农场里还藏着很多与生态相关的小秘密等着我们去解锁。
3: 您猜猜看，我们挂在屋檐底下的这些水袋子是做什么用的？里面有硬币，它是一种我们向东南亚的一些农场学习的生态驱虫法。对于一些复眼的昆虫，它呢就是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环境当中，它其实能够辨别方向，非常的准确，然后见到这个有香味的地方或者有暖和的地方，它就钻进去了。但是呢，如果有这种水袋子，它会反射折射光线，所以会让这些复眼的昆虫迷失方向。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天然的驱避一些像苍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虫子，就像珠帘一样。
0: 飞鸟与鸣虫是一个孩子和大人都能体验乡村乐趣的生态农场。2018年，由四位志趣相投的海归女硕士创办，它也是全国首个碳中和农场。在这里，游客不仅能体验原生态的乡村乐趣，更能亲身感受到农场践行环保承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见证诚信经营与生态保护的完美结合。
3: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生态水循环营地。它为什么叫生态水循环营地呢？因为住在这边的，就是我们有15顶帐篷，住在这边的客人，大家的洗澡和洗漱的用水会经过沉淀过滤，汇集到这个水池。之前这个水池呢，是一个水泥砌成的一种农家的鱼池，那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生态恢复，让它的边缘很浅，中间比较深。然后用这些水草、水葱啊、菖蒲啊、芦苇啊，然后进行水的净化。
0: 农场秉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诚信，充分利用闲置空地和废弃水泥地，改造出集体验、教育、生态功能于一身的水循环露营花园，充分发挥临近密云水库的优势，为多种动植物提供自然生长，实现雨水收集、营地用水全部回收、过滤再利用、人畜粪便就地发酵堆肥还田的生态教育功能。
3: 就是农场上面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希望它去彰显一种生态循环的。
4: 对在外野阶段坚持草图绘制与实地拍照并重，严格遵循数据编码规范，采集地物信息。内业环节引入素测一体化成图系统，让海量外业数据高效转化为精准成果。与此同时，作业安全被置于突出位置，团队通过错峰作业避开高峰时段，配齐反光背心、交通锥筒、道路导行等专业设备，并设专职安全员全程盯控，以班前交底强化风险意识，以应急预案筑牢安全底线。而成果质量的追溯与验收机制同样严密，
5: 数据做到有迹可循、有过程、有记录、可溯源，外野草图与成果数据一一对应，作业人员实施实时质检、公司质检，严格按照技术设计检查测量成果，严格贯彻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公司组织专人对成果现场复核抽检。
4: 质量管控筑牢了成果根基，而面对桥下空间这类信号受限场景，团队引入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以数字化手段突破传统测量瓶颈，实现受限空间的精准采集。
6: 这是咱们门头沟 S1 项目，然后咱们采用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桥下空间进行的一个三维扫描测量的一个成果展示。在咱们的电脑屏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维扫描数据采集到的桥墩、一些实证设施，这些都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据图像结合咱们的定位技术，对桥下的一个空间进行一个详细的采集。
4: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精益求精、创新驱动的理念，深耕城市更新测绘领域。 以诚信。

0: 赢得信赖，用数据铸就品质，精准服务首都城市建设，为测绘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作为中国空气能热泵行业领导者，广东芬尼克兹节能设备有限公司近日凭借芬尼克兹 5G 全连接空气能热泵智能工厂，成功获评广东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成为广东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标杆，连续13年蝉联中国热泵行业领军品牌。2024年，中国热泵出口市占率17.1%，领跑行业。这家深耕热泵领域24年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正在用绿色科技为全球能源变革注入中国动能。走进芬尼的 5G 全连接智能工厂，核心生产环节已实现机器人化，关键岗位少人化，整体年产能可达100亿，可同时满足国内与海外市场的批量订单需求。依托 5G 全连接技术，工厂采用智能 MES 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从原料入场、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库的全链路数据可追溯，配合多道自动检测系统实时监测产品质量，从源头上保障每一台出厂产品的性能稳定达标。
1: 我们的产品大部分是出口的，而且60%是出口到这个欧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质量标准呢是欧盟的标准。我们有28个环境实验室，才能够保证产品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转。我们的竞争力，一个是能效特别高，我们基本上是中国能效最高的产品，没有之一。第二呢，是我们能够根据各国家不同的需求，针对各国的这个要求形成定制，这个是很多工厂很难做到的。
0: 凭借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芬尼的产品已经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成熟的全球化运营体系。海内外6大产业基地可快速响应全球客户需求，让中国热泵的绿色方案惠及全球用户。为了更好地推动绿色能源变革，为全球用户创造更舒适、更环保的生活生产环境，芬尼正在建设全新的全球总部及先进制造基地，预计2028年底建成投用。
1: 这个可能是我一辈子设计的最复杂的产品吧。我们是真正把这个基地当作一个产品来做，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绿色工厂，零能耗工厂，零碳基地。那能耗呢，大概可能是我们普通中国工厂的1/10左右，也是一个节能建筑。
0: 全新零碳智能基地的落地，不仅是芬尼克兹产能迭代、技术升级的关键布局，更是企业坚守绿色制造初心、布局长远、打造百年民族品牌的战略落子。
1: 好，我们未来的这个5年目标呢，是做产值100亿，然后出海100个国家，做百年的企业，所谓的这个目标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就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产品制造商，转变为系统化解决商。
0: 未来随着绿色能源革命的加速推进，这家深耕热泵领域的龙头企业将在全球舞台上展现更多中国制造的力量。

0: 常非常多其他的领域的助力，比如说我们把智能体用在社区里边，能够帮助每一个企业在社区中的每个机构，包括我们的管理啊，包括我们的政府，甚至包括银行等等，那么给他们每个机构做一个智能体，让智能体和智能体进行交互，这样提升了我们企业的办事效率。
1: 智谱的智能方案广泛应用于制造、医疗、金融等全行业领域。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灯塔企业，企业不只深耕前沿技术，更打造出可普及、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0: 面对各行各业企业，那么怎么样去复制？我觉得两个复制，第一个呢，就是像智谱从科技成果转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复制。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标杆企业或者灯塔企业啊，实际上做到的是，那么我们把整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到落地到产业中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不仅仅是智谱的经验，实际上是整个从政府也好啊，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支撑的行业和生态也好，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第二个复制是新的技术在产业中如何去大规模的使用，在这里啊，不得不提啊，这个智谱，尤其是在中国，在整个开源上面做的工作。智谱呢是开源的一个倡导者，我们从全球第一个模型开始，我们就做了开源，就是中国做的第一个模型是智谱做的，那么这个模型我们就已经开源了。啊，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每一代的最先进的模型都是采用了开源的政策，并且这种开源的协议采用了，这个开放度非常高的叫 MIT 协议，也就是可商用的协议。这件事情呢，使大模型的使用门槛被降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 MAS 的形式 ，MAS 呢就是通过模型在线访问的形式呢，使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得模型的能力。啊，那么智谱呢，在目前全球啊，这方面的用户已经达到了635万多人，这里边呢也包括了2.3万的企业用户。
1: 目前智谱业务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数百万行业从业者，成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对外展示的标杆。企业能够跻身全球灯塔案例榜单，正是北京持续布局数字经济、大力培育科创产业的直观缩影。
2: 自2021年，我市出台北京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始终坚持全球领先、数字驱动、标杆引领。一是顶层战略引领优势，发展根基扎实稳固。北京呢，率先布局了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构建了系统化、前瞻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出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行动方案、信息软件业的创新发展高地行动方案等专项政策。二是呢，数字基建的领先优势。那么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全市累计建设 5G 的基站呢，16.18万个。我们实现了6环内的重点区域的整个普遍覆盖。三是数据要素的改革先行优势，流通应用体系的高效合规。四是数字产业的集群优势，我们通过设立开源量子基金，落地全国首个量子科技孵化器。五是数字融合场景的优势，我市深入实施新制造100工程，分层分行业的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全方位的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六是国际开放生态优势，全球链接能力突出。自2021年起，我市呢已经连续6年高水平的举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起成立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我们搭建起连通全球的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本土优质的数字化实践走向全球。
3: 如果现在提起方便面，恐怕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便捷、平价、应急的老式快餐。的确，曾几何时，它是赶路者的饱腹选择，学生时代的平价夜宵，一度被贴上廉价代餐的标签。
4: 不过呢，就在近期哈，一种全新的自助泡面新业态悄然走红，从景区到商圈，成为了不少人啊喜爱的网红食品。
3: 那么自助泡面跟咱在家自己煮有什么区别？到底有哪些因素吸引消费者愿意在外吃一碗泡面呢？它折射出当下餐饮市场什么样的新风向呢？今天我们就解锁藏在烟火泡面里的新消费。

0: 这方便面真的好香啊。你知道我在哪儿吃面吗？香山公园，而且这个面就是在这儿自己动手煮出来的。
1: 位于香山公园半山的景点香雾窟，也是登山游客常会在这儿歇脚的平台。新开的泡面吧就在这里的茶社门口，12平方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游客自选泡面和配料，丰俭由人。
2: 你看咱们这有那个番茄味儿的，番茄味儿的有两种，三种，还有一西红柿的，酸
0: 番茄味儿就有三种。
2: 对，这边有这种三种口味嘛，茄黄的、牛肉的、鸡蛋的，这是荤的，再带醋的，这也是那个西红柿打卤面，咱香辣的，这是有一款，这边呢咱还有这种香辣的，还有麻辣的，烩面
0: 也有，
2: 重庆小面，
0: 嚯，
2: 还有咱们山西的刀削面，兰州的拉面。
0: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对那个面的想象了。
2: 还有咱们这儿还有牛肉面，还有牛肉拉面。
0: 现在这个客人在这儿大概均价消费，他们煮一碗面点的最多是多少钱？
2: 最多的是47块多。
0: 47块多，就是加的料会比较
2: 多。对，加的料比较多。对，有基础版的，就是咱们那个方便面的，最基础版的是完了之后加的这些小食。
1: 泡面里可以加的配料也让人看花了眼，卤蛋、卤鸡腿、火腿肠，是不是也有您的童年回忆？挑泡面，选配料，结完账就可以开煮了。这种小锅是机器煮泡面专用的，可以高温加热，很多游客都是头一回使用。
3: 哎，这种形式特别好，我觉得头一回见到这种，以前都是自己带点东西吃的。
0: 带什么吃的？
3: 带点火腿肠来，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对。
0: 哎，
3: 这个好，这个皮我觉得比那个泡的那种还强点儿，
0: 对吧？
3: 对。
0: 它得有一个过程。
3: 对对对呀，有过程你自己能亲自操作一下吗？
0: 在家爱吃方便面吗？
3: 在家没吃过，不爱吃。不过爬山吃的味道不一样。
0: 不一样。
3: 对对对对。
4: 自己动手煮一碗，就感觉非常的有那种。参数感、仪式感都挺棒的。
0: 您这一碗大概是多少钱呢？
4: 12块多，
0: 可以吗？
4: 可以，
0: 可以，
4: 可以。
0: 因为您还没加太多的料。
4: 对，没有没有加太多，它就算加太多料也不是，像它小吃不是很贵。也就是2-3块钱一袋，3块钱一袋的，挺合适的。累了放松一下，
0: 慢下来。
4: 对，慢下来，节奏比较慢。要边吃。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烟、雾、漫天灰尘，海上漂浮着飞机的残骸，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1965年9月20号这一天上午，在中国海南文昌市附近的海域上，巨大的爆炸声打破了此地的宁静。紧接着，天空中一个白点儿掉进大海，这一切的发生也引来了周围的渔民和民兵，人们迅速赶往落水点，接近后却大吃了一惊，只见一个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正漂浮在海面上。看到周围的渔民越聚越多，落水的外国人神情紧张，开始慌忙地在身上摸索。只见他从衣服内侧的口袋中掏出了一份文书，这名外国人就好像拿着救命符一样，将手中的这份文书交到了人们手中，随后呢，便战战兢兢地举起了双手。那么这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他又为何会出现在中国海域上呢？让我们先来看看那张他看似是救命符的文书上究竟写了什么。打开文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最上端印的是美国国旗，下边呢印有包括中、印、月、日等13国文字，其中中文部分写的是：我是美国公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信，要求你帮我获得食物、住所和保护，请你领我到能给我安全和设法送我回到美国的人那里，美国政府必大大酬谢你们。看完文书中的内容，我们不难得知，这是个美国士兵，他拿出来的文书则是美国国防部发给美国士兵的投降书。在看过投降书后，人们把他带到了岸上，并找来了翻译。在交谈中得知，这位美国士兵名字叫做菲利普·史密斯，是美国王牌飞行员，刚刚爆炸的飞机正是他驾驶的战斗机。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字叫高翔，史密斯的战斗机就是被他击落的。
1: 高翔1932年12月2日生于辽宁盖州，从小家境贫寒，母亲仅供他读了4年0.8个月的书。1947年底，仅有15岁的高翔参加了东北人民自卫军。1951年，高翔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随后到河北空军第6航校学习。1954年6月，高翔所在的空军部队被编入海军，高翔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位战斗机驾驶员。
0: 在我们

0: 常人的印象中啊，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应该是空军，但其实在我国海军部队中也有着一支规模相当庞大的航空兵部队，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是海军五大兵种之一，海军航空兵是在海洋上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海军的一个重要兵种，它是夺取海战区制空权的主要兵力，是海战场的重要突击力量和重要保障力量。1952年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萧景光向中央军委上报了1952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请示报告，这是海军首次正式报请组建航空兵飞行部队。周恩来总理于8月24日批示，已同意海军所提出的海军的空军建设方针。毛泽东主席当天批示，同意照周批办。9月6日，海军航空部在北京成立，1955年10月更名为海军航空兵部。
0: 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正式成立的2年后，为进一步增强海军航空兵部队力量，1954年，高翔所在的空军某师被调入海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高翔被任命为第4师第10团2大队大队长。1965年初，高翔所在的海航第4师接到紧急命令，前往海南岛执行任务。先头部队于2月20日由师参谋长带领4师10团一个小分队从青岛秘密转入海口机场。6月份，又由师长亲率高翔所在的海航10团2大队进驻海南。高翔虽然并不清楚任务细节，但是他得到的命令是坚决打击入侵之敌。
1: 1955年越南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不仅公然介入战争，还在毗邻中国的越南扩大战争规模。1964年8月5日，美国以美军舰遭到越南鱼雷艇袭击为借口，出动飞机对越南北方地区进行轰炸，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而后美军又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规模，

0: 要知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为何指挥部会在此时下达返航的命令呢？
1: 原来

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

0: 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我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

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位。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呢，在没有明显利空的情况下，上证指数是一个大幅低开，在低位运行。那么最低点呢，已经探到了前期的低点附近3741.53，那么离前期的低点呢，只有0.42个点。大家要问了哈，上周五就是一个单针探底的走势，那么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呢，股指又有一个上攻的动作，尽管很弱，但是上证指数尾盘还是收红了。两次的这个试探，是否能够在这个地方探明底？底部呢，我们的投资者在低位如何来进行解套呢？稍后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表现情况。
2: 上证指数收报3800点，上涨3个点，成交是7793亿元。深成指数报12353点，下跌31点，成交是8966亿元。创业板指收报2958点，下跌5个点，成交是4520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008点，下跌3个点，成交是132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345点，上涨0.30%。日经225指数收报67777点，下跌1.82%。再来关注欧洲股市10月12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56点，上涨0.9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277点，上涨0.76%。法国 CAC 指数收报7832点，上涨0.38%。再来关注美股10月12日的收盘情况。纳斯达克指数收报51850点，上涨0.38%。标普500指数收报7807点，下跌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5点，下跌0.44%。
1: 再现3741点后反攻，这次探底能成功吗？调整持续3月有余，变盘窗口何时来临？下跌市场越做越亏，识别3个误区才能不踩坑。被深套别焦虑，看天下财经教你如何减亏。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武杰和杨硕，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说了上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低开之后的低位运行，那么两位怎么看今天上午的这个低开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空哈？那么在上周五已经收起来的感觉下，为什么今天还有这样的走势呢？你怎么看？
3: 今天市场啊，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反弹，因为大家考虑到上周五其实是也是一个单针探底的一个微型反转，那么今天市场呢是直接低开，然后直线高走，所以短期呢市场反弹的意愿越来越强了。那么考虑到现阶段呢，除了上证指数，其他小板指数跌幅相对比较大了，那么阶段跌幅都已经来到了10%+，所以呢短期超跌已经进入到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那么如果说指数能够有效站稳50日线的话，那么即将反弹更高的一个高度。那么其实咱们观察整个9到10月份这次的下跌，大家会发现和7月份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基于7月份主要是基于降杠杆的这么一个策略，大家会看到融资余额从高位的2.89一直降到了2.5左右这样一个低水位。那么现在呢，其实融资水平比7月底还要低，那么大家整个降杠杆的一个效果已经初步呈现，但是呢短期受外围因素影响，可能大家还会频繁看到这种低开的现象。那么今天早盘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家这个位置再次向下，尤其是出现这种大幅低开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而且见到阳线的时候不兴奋，见到阴线的时候也不要恐慌，因为短期已经进入到超跌反弹的一个范畴。
1: 就冷静的对待市场的表现哈，
3: 是的。
1: 在大家觉得哈上周五的这个探底之后，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下跌，是不是市场在这个时候就基本上是探明了近期的底部，等着就是要反弹了呢？您怎么看？
4: 那这个底部呢，其实它是一个区间啊，并不是说是一个点，所以说。

0: 我们经过一两天的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很难去判断它是不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最低点。那么这个最低点我认为啊，是一个区间，是一个过程，它是慢慢的走出来的。每一次的这种调整，每一次的下跌，其实它都是有这个当天或者说它每一个这个调整的这个逻辑都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种调整，一是说这个科技股它的是这个之前涨得比较猛，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它受到了外围的这些关于 AI产业链的这些质疑声音，所以说科技股这边出现了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这些调整啊。至于说我们什么时候认为它见底了，或者说大家想去抄底，我认为现在来讲还是为时过早的，还是我们需要静静的再观察一段时间。
1: 您觉得更加的这个冷静一些哈，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那么我们已经观察了三个月了，从这个3741点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三个月的时间了。那么这两天呢又出现进一步下挫到3741.353，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企稳呢？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三个月的这个下跌幅度，最高呢是达到12%，那么创业板呢也是30%了，科创50更多啊，跌幅最多的时候已经到达了40%了，大盘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能够企稳呢？我们记得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的嘉宾刘曲然就谈到了这个反弹是一触即发。那么接下来在今天的市场表现之后，他是不是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曲然，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2: 3741再度企稳了。今天早盘沪指在3741点附近再度实现了企稳，这个点位既是之前的市场底，也是政策底，而在上周五呢也是下探到了它的上方，出现了短线企稳，今天再次回探也进一步探明了市场的短线阶段性底部。而且从去年的10月至今，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沿着一条缓慢的震荡向下的这样的一个下轨支撑，形成了宽幅扩散的特征，而今天的回探也进一步回踩了下轨支撑的力度，显示出沪指依然有效。而且呢，连续6个交易日 ETF 开始出现显著放量。那么在上周五 V 型单针反弹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科创50出现了接近的这种1倍以上的放量，而今天沪指仅仅今天上午就实现了同期136%的放量，这也体现出资金的抄底从科技已经逐渐迈向了大指数。那么短期内指数在100个点之内震荡，如果突破这个上轨，就意味着本次探底的成功。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我想问问现场的两位嘉宾，那么大盘如果有向上攻击的一些信号，我们怎么去找呢？到底是哪些信号值得我们去关注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3: 其实大家关注短期的这些短期的反弹是相对比较简单，大家只需要关注融资余额数据以及宽基 ETF 流入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想形成中期变盘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势必要遵循4条原则。咱们首先说第一条，就是势必要有新的主线诞生，因为新的主线代表市场整个活跃度的提升，并且呢能够显著激发整个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而且新主线呢一定不要只涨几天甚至于几周，最好的一个主线其实持续上涨超过3个月，其实才叫非常明显的一个主线特征，而且它能够激发其他板块的一个集群效应。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行情尤其是指数方面技术面一定要能够止跌得住，尤其是当前指数仍然维持50日线下弱势震荡，这种反弹尤其是要想有中期行情的话，势必要有这种站稳5周均线这种行情出现，才有更高级别的大级别的一个反转行情。那么第三条呢，就是重大政策要在此时要去公布，因为大家最近看重大政策的时候就会发现，最近针对于股市的政策其实并没有很多，而且下周即将召开的这种金融论坛其实也能够折射出来大家对于股市的一个高关注度。那么这种政策逐渐的发布也有望企稳当下的一个指数。那么最后一点，就是逐渐低迷的一个成交量，其实在中秋节之前总体来说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低迷成交量，那现在呢有没有可能继续创新低？我觉得4条之中满足了其中1条，但其他3条仍未满足，所以中期的变盘节点还未到达。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听听这个杨硕老师哈，刚才前面你也谈了大盘是否能够见底反弹，还是要去观察，那观察哪些细节哪些信号呢？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0: 那么我们前期的低点3741点啊，其实更多的是大家心理层面上的一个支撑啊。那么每一次到这个位置附近啊，大家就说这可能是一个支撑，但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调整都有不同的原因啊，包括这个外围加息的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对于整个科技的一种打压啊。所以说到现在来讲，我觉得底部还是没有明确的信号产生的啊。那么刚才吴老师提到了几个观察的点，我自己再补充一个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成交额什么时候它在底部处于一个不再缩量的前提，我认为它是到底部的这个附近了。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融资余额的占比，我们到现在来讲融资余额的这个占成交额的比重已经跌破了8%，如果说这个比例能够达到8%以上，我认为我们的指数是初步见底啊，初步见底就是形成止跌的这个情况。但要说什么时候上涨以及说新的主线是什么，可能我们还是要静待去观察一下，因为现在来讲科技这个业绩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红利板块其实它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点诱人的，可能这个市场以后去哪个方向是我们要去静待观察的一个点。
1: 梁硕老师也谈了自己的观点哈，起码我们要首先关注一个这个位置不能再去缩量了哈，有适当的放量，同时这个我们看到融资余额要超过8%，不能跌破这一条线了，这是几个标准，
0: 是的，
1: 其中的两个重要的观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投资者哈想做一些努力哈，减少亏损，或者说在这个时候我能够扳赢一下。但是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是不少的误区哈，我们一次一次的踩雷。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数据的统计哈，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越跌越补，在下跌过程当中哈，不仅没有这个减亏，反倒让自己的这个亏损在扩大。第二个误区就是死扛不止损，第三个误区就是恐慌性的杀跌。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哈，这位叫会投资的投资者哈，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他说我的立讯精密本来是有200股，后来呢下跌到50块钱的时候，他又补了200股，并没有盈利哈，继续下跌。这个时候他就有点扛不住了，他想问问是不是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割肉了哈。实际上我们前面说的三个误区，他都基本上要占全了。那么我想听听现场的两位哈，你们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操作的好的办法，让他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多数投资者不踩这三个雷，不踩这三个坑呢？有没有好方法？
3: 其实好方法有的，因为其实好方法分为两个，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那如果是被动的话，大家当时选择这家股票的或者选择这家公司的一个由头是不是还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我觉得您适当去逢低加仓，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说您当初买它的一个理由，比如说只做短线，或者说现在中期已经进入到一个调整阶段，那就不符合您当初介入这家公司的一个理由。那如果说这个位置想去做主动的这种解套行为，或者是咱们降低亏损的这种走势，这种趋势的话，我觉得至少您首先要了解股性。第二点，我觉得您至少对于整个盘面和这家公司的一个联动效应要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之下指数反弹，它能够反弹，能反弹到什么样高度？这样的话，方便您适当的做 T。尤其最近行情啊，早盘只要抓住这种下探的过程，其实您适当做正价差，其实有这种盘中回来的机会。那这样不断反复去做的话，就有效能降低成本了。
1: 那杨硕，你周围哈接触到的这个投资者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跟你抱怨踩到这个三个误区里头？
0: 对的啊，就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也是说，一开始我买一点尝试一下，然后没想到就被迫变成这个长期持有了啊。其实就是你短期买一点尝试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考虑清楚，我尝试一下到底赚多少我能够走，或者说亏多少我受不了我就立刻要割掉这个事情。如果说大家把这个计划我们在开盘之前或者说在开仓之前你就去考虑好，可能是我们很难在这上面去被深套的啊。另外一点就是说什么时候越跌越买，其实我的建议是你看好的那些宽基的指数它是可以去越跌越买的，因为指数是永远不会退市的，而且说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它是能够慢慢的往前走的啊。所以说指数可以越跌越买，但是聚焦到个股上来讲，我认为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做好自己的这个止盈止损的计划。
1: 其实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心里都比较的着急，想尽各种的办法减少亏损哈，但真的是越跌越亏钱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这种感受。那么我们下面呢也来连线被称为这个解套专家的刘金锁老师，让他以他身边的现在的一些案例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我们如何避开陷阱。来连线刘金锁。
4: 近期市场连续调整，尤其是之前科技类涨得多的那些票呢，最近一直在创新低。那么我在这提示一下风险啊，首先呢，这些股票是不能随便加仓，也不能随便去做减。

0: 套的。那像这种品种啊，今天接到一个投资者的一个求助，他说朋友呢买了这只品种，最后呢破位受不了了，割肉了，亏了10%。但是呢，本身这种呢，如果你止损的话，我就认为也没有太大问题。你毕竟它是现在站着看空的了，已经它的主升浪走完了，所以大概率这种股票呢还得去不断创新低。这个割完肉之后，他又买了另外一只，那你看看从一个坑又跳到另外一个坑，这种跟那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大概率都是向下的。所以呢，千万注意啊，像这种类型的票呢，就不能去抄底，也不能去新建仓的。那如果做解套，这种股票也不能随便加仓。你适合做倒波段，就是有个高点你给它卖出之后，跌下来之后找相对重要的支撑位再给它接回来，你这样做倒差价。这种类型的是不能去做正向交易，先加仓后去卖出，不能这么做。否则的话，你可能有些你越加仓跌得越多，越加仓套得越多，最后那就没法去回本了。
1: 好，谢谢金梭老师啊。刚才在谈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位投资者哈、犯了两个错误，这个割肉之后他又去换别的热点，其实这热点、接下来又到了这个回调的时候哈、那么怎么避开误区，我想听听两位从实战当中哈、有些什么好的方法吗？
2: 其实切记咱们像视频中提到的这种、抛弃一个主线热点之后去追另外一个热点，因为当前的市场呢处在一个缩量的这种状态，不容得其他主线在同时进攻，所以呢，在这种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择一而终。对于一只板块或者一个主线的把握，就是以破位为主。就比如说跌破了像十月均线，包括20日均线这种中长期的均线之后，就不再具有趋势的这样一个行情。那针对于比如说一些活跃的板块，前期涨幅确实很大的，您要确实追在了高位，我觉着您至少在它破位之后就不要再碰了，而且。在这种活跃板块都没有办法上涨同时，市场中绝大多数板块其实也不能够扛起这种主线大旗，所以换股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反而您可以适当在手中去做一做价差。比如说咱们最近的调整基本上沿着50日线趋势下行，对吗？那您抓住每次反弹，在反弹到50日线附近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出现这种滞涨或者回落这种走势？那您适当就可以做高抛。那如果这样反复的操作的话，其实日内 T 是能够做出来的，这样的话就能显著的降低您的亏损。当然这需要您熟悉它的股性，并且呢在这种大盘和个股的配合之间找到一种默契，最终呢实现您的降亏。
1: 武杰老师，我发现他有一特点哈，一直在关注50日线，无论说到个股还是大盘的时候，对50日线的关注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哈。好，我们再来问问杨硕老师哈，你觉得避免踩坑的一些好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3: 好的，就是刚才的这位朋友呢，他可能是在这个科技里面去反复的这个不同的方向去做这个切换啊，但实际上他这个切换更多的是一种高切高，我们要做的这种切换实际上应该是高切低，你在一个高位上的板块当中能够切到一个低位或者说还没有涨的那些方向上，我觉得这种操作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啊。那么其实咱们的大科技板块整体来讲它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方向，只不过这里边不同的这个细分方向它的这个涨幅或者说它启动的速度有一点差异啊。但是我们的科技和咱们的这个红利板块或者说和我们的这个价值板块它是有一个显然的这个跷跷板效应啊，但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往下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就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这个红利板块以这个银行为代表的它就是一直在往上去创新高的。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高低切，您首先是在这个不同板块之间去做这个高低切，其次您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高切低，而不是说这个低去切高。
1: 为什么我们要反复谈这个下跌过程当中哈、要避免踩坑？因为下跌挣钱很难，我们减少踩坑，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盈利或者自己钱保住。那么对于这个下跌过程当中哈、我们的当户不让的常青树吴凡老师呢，也是有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4: 从心态的角度呢，那么我们进入了这个资本市场啊，本身就是要做好长期参与的准备。这个市场呢本身天然的啊就充满了波动，机会和风险并存，它不会永远涨，但也不会永远跌，所以投资之路还有很长。我们在过往的交易这个操作当中出现一些失误其实都很正常，往后呢也都还有时间去修正调整，所以呢不用太焦虑。从历史的走势观察，不少的板块和个股呢在经过了充分调整之后啊，存在着再度修复上行的机会，一旦后续的市场回暖，不少个股呢甚至都能走出来数倍的一个上涨的行情。那么从实际

0: 维度来看呢，四季度市场大幅调整反而给来年的这个春季行情留出了空间，所以我觉得明年的春季行情还是可期的。
1: 好的，谢谢吴凡老师哈。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市场是长期存在的，有涨就有跌，有跌就有涨啊。那么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即使自己做的这个不太好，也要原谅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态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个调查，也许您的心态能够放松一些哈。那现在呢，大概有80%以上的投资者是持有科技股的，被套30%以上的占比50%。那我想问问现场两位哈，你们对于整个科技股板块今年下半年，也就是4季度他们的这个操作机会是怎么看的？有没有进一步解套和挣钱的机会呢？
2: 我认为科技股4季度是有机会的，因为考虑到刚才咱们选手的一个心态啊，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好的心态。但是呢，我觉得从咱们这个数据就可能也看出来，大多数人信科技，可能这个亏损比例一看就是信晚了。那么信科技呢，最好要早信。那么现阶段呢，我觉得针对于科技啊，咱们遵循几个原则。首先，咱们要抛弃上证指数的一个这个看法，因为上证指数呢相对来说它的权重分布更散一些，所以呢大家应该重点去看一些小板指数，比如说科创板以及创业板。在里面呢，我觉得重点去看一看创业板，因为它涵盖了大多数科技主流的板块，所以呢大家去重点看一看创业板的走势，跟咱们自己账户的赚钱效应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话，把整个的青山留到下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那这样大家就能把握住现机会。
1: 那武杰老师认为哈，四季度还是有科技股上行的这个操作机会的，但是我们当红不让的这个冠军哈王瑞，他却在这个时候有跟武杰老师相反的一个观点，到底是什么呢？了解一下。
3: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科技是不是已经到底，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是认为科技啊并没有到底，我们一定要小心去做抄底的一个动作。2018年的创新药以及2021年的锂电池都是单一板块绑架指数的一个行情走势，之后形成了冲高回落，连续下跌了2到3年之久，所以说在历史上是惊人的相似。那么今年的这个行情啊，我们也不例外啊，科技单一带动指数单边的一个上涨。那么在这种冲高回落之下，我们是认为它调整的时间可能会更加充分，短期内啊如果有上涨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也是反弹而不是反转。
1: 好，谢谢王瑞的分享哈。但是呢我在这儿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业绩的情况。我们看到昨晚呢，股王这个连续一季的2026年3季度的业绩报告出来，还是非常的炸裂的哈，增长达到了1866%到2000多%。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科技股的这个季报还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它是不是能够带来科技股的一个四季度的一种反弹的走势？想听一下杨硕的这个观点。
4: 好的，因为我们的科技股啊，它之前的这个涨幅非常大，那么即便说它拿出这样亮眼的业绩，我们要看的一点就是说，不是它增长有多少，而是说它的这个增长有没有超预期。如果说大家的预期就是增长2000多，那么它涨成这样其实也是一个符合预期的情况。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个态势啊。那么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嘉宾朋友提到的，其实我们之前的这个酿酒以及我们之前的这个锂电池的这个主线板块全部的这个调整时间它是非常长的，是以年为单位的。所以现在在这儿，我们如果说科技板块，尤其是说一些科创板的企业拿出这种亮眼的业绩，我认为这是我们去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不是说在这里去加仓的一个机会。
1: 好，在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资讯之后呢进入我们的财经小课堂。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13日关注，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将降至9%。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百余项成果将集中发布。北京123457年多受理诉求近2亿件。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业内观点认为啊，退税率下调将短期抬升出口成本，但不会影响新能源车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有数据显示呢，我国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是57.1万辆，同比增长了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的比重已经连续4个月过半了。10月19日到22日将举办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本届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祝

0: 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本届论坛年会上，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首发100余项制度技术类成果，新设立保险大会、投资大会，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将首次举办非洲分会场，首次进行京港伦敦3地连线，充分发挥国家重要平台作用。日前，2026北京接塑技办改革论坛在京开幕。2019年，北京市建立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为民服务机制，7年多来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约2亿件，诉求解决率提升到了97.3%，群众满意率提升到97.7%。一二三四五热线正在从民生服务入口走向城市治理枢纽，逐渐发展为数字时代人民城市建设的引擎。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财经小课堂，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一萌。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张表格啊，这里呢我们统计了本轮行情从高点截至10月9号收盘的调整时间和调整幅度。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些数据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调得比较深了，是不是也调得差不多了呢？该怎么样来抄底呢？那本期的财经小课堂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种实用的战法，帮助大家稳妥抄底，尽快解套。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本期的主讲嘉宾。
2: 刘向杰，券商投资顾问，从业9年，深耕 K 线技术战法，擅长结合量价、周期、多元素全方位跑顶抄底。
1: 好，欢迎刘老师。
3: 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了这张表格啊，大家最近的这个被套的幅度呢，可能也都比较深，大家也都是急于啊，说该怎么样来抄底啊，怎么样来解套啊？那今天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这个39战法。39战法呢，主要是根据周期不同以及股性活跃度不同，分为3战法和9战法，主要用于高抛低吸和波段做 T 会更有效果一些。
1: 实际上是一个战法里面嵌套着两个小的战法啊。
3: 是的，
1: 最近我们看到呢，大家持股体验确实很不好哈。我们看一下创业板的10大权重，这里面少的跌幅有30%，多的呀，这跌幅将近60%了。特别是这里面科技股啊，很多投资者都是处在一个追高被套的状态哈。那这个问题我通过我们这个战法怎么解决呢？
3: 如果咱们想在科技股上做 T，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利用3战法来进行高抛低吸的。我们可以来半仓轮动，在出现3战法的买点之后补仓买入，在反弹出现高点之后卖出补仓部分，来完成一个高抛低吸，来降低大家的持仓成本，方便大家在科技股里面进行解套。
1: 那这个战法在近期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解一下啊？
3: 这里也给大家找了两个案例，比如说像京东方 A 在6月15日完成了一个符合战法的3战法买入，13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到65%左右。中金科技在7月7日出现了3战法符合的买点，那在未来的3个交易日左右呢，涨幅接近20%。
1: 那您这个39战法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我们普通投资者是否能做到好学好用呢？
3: 那咱们39战法呢，其实脱胎于缠论的一个思维。那我们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寻找走势结构的顶分型结构，找到一个下跌转折点的一个拐点之后，然后对于下跌趋势之中动能的一个衰竭技术思维来判断空头力量的衰竭。在空头力量衰竭的时候，然后咱们在这个多头即将战胜空头平衡这一天，我们选择加入多头阵营来赚取更多的利润。
1: 那既然它是一个抄底战法啊，想必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选股条件的。那么3战法的选股条件都是哪些呢？
3: 我们这个3战法的选股条件，第一条就是需要它出现一个顶分型结构。那顶分型呢，就说明走势结构出现了拐点，行情呢从上涨开始转为下跌，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计数下跌过程到底是跌了几个交易日。
1: 顶分型是一个缠论里的理念啊，能不能在这里再给我们讲一讲具体什么是顶分型？
3: 顶分型啊，其实很简单。顶分型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品字一个形状，品尝的品。那顶分型呢，其实我觉得是缠论中非常精华的一个思维。两个小朋友站在一起，我们能看出来这个比那个高，或者另一个比另一个矮，对吧？只有3个小朋友，我们才能找出来最高的一个。所以说，顶分型结构我们至少是需要3根连续的 K 线，然后连续 K 线呢，中间这一根高点是3个里面最高的，低点是3个里面最高的，这样子就形成一个顶分型结构。
1: 那能不能通过案例哈，给我们讲讲具体在 K 线当中的顶分型是什么样的？
3: 咱们以这个京东方 A 在这个6月5日和6月8日这样4根 K 线，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构成了顶分型结构。但是这里呢，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里其实需要处理一个包含关系。像6月5日这根 K 线，它是完全

要覆盖掉六月八日这根 K 线的，他们两个就可以进行合并。那合并是怎么合并呢？缠论中我们需要先看一下这两根需要合并的 K 线前面的一个走势是什么样的走势，也就是六月四号和六月五号它是个上升趋势，所以这两根 K 线合并的时候，我们需要取两根 K 线的高点，取最高的，低点也取最高的，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 K 线，然后这三根就构成了顶分形结构。这三根 K 线的话，合并成的这根高点是三个里面最高的，低点是三个里面最高的，这样就形成了顶分形结构，我们就可以。

0: 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关注户外运动？
1: 增加自己的自信力，
2: 打网球能结交到不同朋友。
0: 什么才是运动里的中等强度？普通人应该如何判断？
3: 保持在这个心率的60%左右，或者70%，哎，这个就叫中等强度了。
0: 社区医院如何接触老百姓的全周期健康需求？
4: 这是一个中心，好多就是原来的社区门诊，每几分钟、十几分钟就都有。
0: 煤灰漫天的废弃矿山如何变身康养休闲的好去处？
5: PM2.5 现在是2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0年之前降低了39.5%。
6: 来之前搜了一下攻略，发现是矿区，也是觉得特别神奇，现在变得这么绿。
0: 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7: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现如今，健身运动早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生活日常，骑行、跑步，包括攀岩等等，甚至催生了健康热力经济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跟随体验官去一探究竟。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健康热力经济，在北京的公园里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体验官来到了温玉河公园，您看。网球、钓鱼、卡丁车、高空探险，玩法十分丰富。
1: 运动嘛，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心肺功能，增加自己的自信力。
2: 网球的话，一周打3到5次；篮球的话，一周1到2次。网球的话，花销有球拍、穿线、比赛的报名费、装备、鞋。打网球能结交到不同朋友，看着就是越来越年轻。
8: 除了网球还有羽毛球，女生嘛可能衣服比较多一些啊，然后还有就是属于装备打了哈，就是拍呀或者是一些周边呀比较多一些。
9: 有时间总会去出去登山徒步。
10: 户外运动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发泄方式。
0: 大众健身的内核已经悄然转变，城市公园顺势升级配套，给各类新潮运动提供落地空间。
11: 温玉河，我们一直以这个运动主题呢，今年5月底我们还组织了一场叫超级周末，我们当时串烧了12个项目、9大赛事，那其中之一呢就有这个卡丁车，观众朋友们也已经看到了，非常有激情。整体占地呢将近50000平米，赛道长度呢是1166米，它是目前全亚洲唯一的一条 EA 级级别的这种赛事。我们还有32片网球场，那其中有6片红土场，也是北京市目前最大的，还有一个容纳800人的网球中心。那我们还有非常轻松闲逸的路亚垂钓园，满足年轻朋友深受喜爱的极限主题公园，小轮车呀、滑板呀、 home truck 呀，那的玩起来呢，我觉得是最有标识性、最能展现青春运动的激情和热血的这么一个画面的一个地儿。
0: 各种运动场地为大众健身提供了硬件支撑，人气汇聚的背后是市民健康意识的整体提升。
11: 到现在为止，温玉河公园全年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200万。像卡丁车，今年4月15号才正式开始运营的，到现在为止呢，人流量有5000多人了。像今年10月份还有一个 CKC 的中国级别最高级别的一个卡丁车赛，那到时候我觉得一定是人山人海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北京市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北京7岁及以上居民中，每周参加3次及以上体育锻炼。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达到30分钟及以上，锻炼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比例达到53.1%，较2020年增长2.92个百分点。保障群众健身权益只是健康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居民健康素养、医疗服务供给。

0: 宜居环境都属于健康城市的评价体系。北京市统计局持续开展监测，全方位追踪北京健康建设的发展成效。
1: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城市，让人民共享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健康中国已成为国家战略，北京的健康城市建设也从试点起步进入到全面推动、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北京市统计局围绕健康城市建设开展了相关监测工作，从软、硬、环境多个方面持续跟踪建设成效。从最新监测结果看，北京健康城市建设成效显著，群众健康素养保持较高水平，健康服务资源持续扩充优化，健康保障网络越织越密，健康宜居环境快速提升。
2: 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医三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王鹏，王主任您好。
3: 你好。
2: 媒体评论员张春卫，春卫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年呢，北京市统计局也是开展了非常多的关于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的一个监测的工作，不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其实多个维度更能够反映出来老百姓的一个健康素养的水平。您可以说说健康素养都具体包含什么呢？
3: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对于这种传染性疾病的这种认知，周围环境的健康信息啊，今天要下雨打雷，你的饮食、你的运动、穿衣啊、鞋子等等，所有的这些和我们生命相关的这些信息，都是我们的健康素养。
4: 对，所以古人就说嘛，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3: 我在医师节上也是这么说的。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健康技能，自己在家测个血糖、测个血压、身高体重，这都是我们的健康素养。
2: 我现在能保证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先上秤，这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哈，尽量控制。
3: 从某些角度来说不对。
2: 喂，怎么不对？
3: 我这两天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睾酮和这个皮质醇，它是一个拮抗剂，它睾酮是增加活力的，皮质醇是一个让你降低兴奋性的。什么原因会激发皮质醇的过多？其实焦虑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当你焦虑的时候，就会过度的增加了皮质醇，以后你的代谢就会下降，所以你还会胖。
2: 我就不应该当个事儿。
3: 对，
2: 心情很重要，
3: 心情很重要，睡眠很重要。
2: 接下来呢，我们不妨通过一组数据来深入的解读一下，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北京市2025年的全民健身活动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7岁及以上居民中，每周参加3次及以上体育锻炼，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达到30分钟以上。这个比例呢，尤其是达到中等及以上的比例，达到了53.1%，较2020年增长2.92个百分点。这个数据怎么看呀，王主任？
3: 谈健康话题的时候居然拿的是参与运动的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运动可以给我带来健康。上一次统计的2020年呢，我们明显增加了2.92个百分点，大家对自己健康状况更关注，而且更愿意花自己的时间、花自己精力去提升自己健康水平的一个很好的表现。
2: 当中还提到了这个锻炼强度要达到中等级以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中等级以上它的内涵呢？
3: 你比如你到我们体检中心、健康管理中心来，我就会测你的最大摄氧量，对应的会有一个心率。然后你在运动过程中，我要让你保持在这个心率的60%左右，或者70%，这个就叫中等强度了。你快走、慢跑、自行车等等的这些有氧耐力训练的过程当中，微微喘起来，但是呢，还能有正常的聊天的这种能力，这就叫中等强度了。
2: 这个其实就非常的形象了哈。而且呢，我们知道北京也出台了关于推动运动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意见，我想问一下二位专家，这个政策会为北京的健康城市建设带来什么呢？
3: 我觉得首先它这份文件呢是卫健委和体育局联合发的，这说明是两大政府部门都在关注运动促进健康这个事儿。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多靶点，高效益，而且是一个这个低成本的很好的治疗手段。
2: 您把它理解成治疗手段。
3: 对，特别是对我们医疗口来说，运动的元素来引进到我们的医疗环境当中来。你比如说 我在我们体检中心，我们做了10年，一直在评每一个受检者的运动能力。你比如我要撸铁，我拿一个哑铃，我最低我应该拿几公斤的哑铃？比如说我最高我心率控制在130、140，我不能再高了，我再高可能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啊，出现运动高血压呀、所以我觉得这份文件给我们呢很大的一个动力，也很大的促进了我们从设施到人员到场地，我们都可以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其实是政策在托底，所以想问一下春蔚老师，咱们北京打造成这种健康城市这样努力意味着什么呢？
4: 政府的号召意味着你的行业的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改变，你身边触手可及的运动器材越来越多。
2: 是的啊，
4: 还有一点，已经把运动作为一种 DNA 刻进了人们的健康生活。以前大家会说，哎呀，我都连过半百了，还需要运动吗？但现在大家会想到的是，哎呦，我得保证我80的时候
2: 得活到100岁，
4: 还能够怎么样？对，你像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带着自己的身体的监测的这些的，
2: 对，看我俩都带着，
4: 对吧？就是你说
2: 监测心率啊，
4: 对啊，大家对于自己身体的关注已经变成了我的行为标准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2: 你看最近的新闻里边就说这个含糖饮料卖得不好，哎，你反而健康餐卖得倒挺好。除了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啊，这个家门口的服务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到社区里去看一看家门口的全周期健康保障建设情况到底如何。
0: 下节看点，15分钟健康服务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大医院和社区打通数据，看病会发生哪些改变？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城市的健康建设离不开就近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15分钟健康服务圈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大众就医感受。简单来说，15分钟健康服务圈就是居民步行或骑行15分钟之内就可以便捷地获取基础医疗、健康管理、体育健身等各类的健康相关服务。
5: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你看这个就在家门口，这是一个中心，好多就是原来的社区门诊，没几分钟十几分钟就都有签约的家庭医生，互相彼此都了解，最起码你签约这个医生是谁呀、你觉得是不是心里就靠谱了，我可以咨询他呀。另外还有呢，家庭病床啊，他也平时可以上家里回访啊，多好呀，挺好的，真是我们心里觉得坦坦的，就不在乎那个以后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呀，也就没太大负担了。
6: 现在社区医院特别高级，现在有很多智能设备可以免费测体质体脂，这些数据会同步传到全科医生的系统上，医生就可以直接根据这些数据给出个性化的指导，小病慢病现在都不用出社区，日常的健康也有人管，有记录，有提醒，
5: 非常好，非常让居民满意。做完手术以后啊，要做康复训练，不用每周长途跑到专科医院，家门口社区就可以做康复评估。现在呢叫医联体，就是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互联互通。
0: 15分钟健康服务圈正在社区站点得到落地满足，数字化工具融入诊疗流程，也让基层医护的工作模式实现了从被动接诊向主动智能精准管理转变。
7: 过去呢，基本是病人有不舒服的情况呢，他找上门我们才开始看病，现在自从这个智能设备普及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变成了主动的做健康管理。诊前服务区呢，它有中医体质辨识、身体成分分析这些设备，居民在就诊之前呢，他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啊进行自测，测完的数据它会自动的存进健康档案，再搭配我们诊中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还有诊后的智能电话随访啊，还有包括居民啊家里可穿戴设备传过来的数据，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病患者，如果他的指标有异常，系统就会提醒我们啊，我们就可以提前的介入，精准的跟进随访。所以说智慧设备的普及，让我们当好居民健康守门人这件事能够做得更加实在。
0: 服务模式迭代的背后，依靠完整的网点布局、医联体协同以及数字化系统共同支撑。2025年，西城区广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全面开诊，中心构建了全专结合的就医体系。
8: 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加8个社区卫生服务。